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这个我乐播讲关系，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关系播讲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啊，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嘛，咱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的歌。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冲针》节目，拜三，今仔日拜三。这个风台吼，八月呢，阁继续持续哦，维持一直强烈风台。啊，伊底哦，这个海面上啊，一直西，一直卷啦，所以即卖伊个暴风半径已经来到380公里。昨讲350啊，今仔日380啦，是一个吼又阁强又阁大诶风台。好，啊，目前的预测啊，会通过台湾东北部，吼、哦，这个海近海一边啦，吼、哦，那是讲，拄着迄地形的这个影响呢，哦，无排除更加挖进台湾，挖进台湾都入来台湾啊。气象署吼，伊个资料讲，即个风台啊，今仔日下早8点的时阵哦，是伫乌兰比。东南东风的海面上，东南东风的海面上哦，哈啊，这个哦是10级的十级暴风半径180

0: 公里啊。今仔日下早吼，这个风台呢，目前吼嘛是同款啊，依照着咱预期的路线哦在行啊，也拜四。拜四拜五呢，因为伊会扭起嚟，扭起嚟啦，所以唔该讲吼，我今咱大咱北部东北部这边啊，上紧明仔载拜四啊，明仔载拜四哦，吼、哦，日时啊，咱都会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哦。你家船的朋友啊，吼、哦，来拢知影吼、哦，哦，海上风台警报啊，所以只能讲啊，拢啊，飞船啊，拢开灯啊。开灯诶，去讲啊！明仔载半暝啊，吼、哦！明仔载是啊，七月新历七月七号，明仔载后日啊，明仔载是拜四，好、哦、拜四拜五都会发布陆上诶风台警报。明仔载暗时啊开始哦，咱都受到风台外围诶影响啦，吼、哦！参像咧硬方面咧，桃园以北依然落雨都会增加。啊，今仔日吼，伊按个同事讲吼，伊个车停在步环遐，哦，都要去刷车，因为今仔日好天，哦，今仔日好天，哎、下晡啊，那是落雨，迄时啊，西北风，哦，这叫做吼，这对流雨啊。啊，今仔日咧海面上吼、哦，天气啊，阁算未歹呢，吼、哦，但是咧，这个风台吼、哦，持续在愈来愈大。愈来愈大啦，吼！啊，伊个强度吼，可能明仔载开始会慢慢啊来减弱，因为愈来愈挖掘有土地啊、有地面的所在。但是不管如何，明仔载开始，明天礼拜四啦，吼！开始的伊就会礼拜啊，吼！为什么拄只讲的乌兰比丹兰丹峰？咱大多讲的乌兰比的丹兰丹峰是啊，伊个。暴风中心，风台的正中央啊，风台的正中央，你看过来哦，是在乌兰比的东南东方，啊，伊会阁继续西，啊，伊即马吼，到明仔载后日小看，一个伊的暴风中心吼、哦，暴风中心是按西北边这边行，啊，整个的暴风半径，哦，整个的这个风台的暴风宽，足大。哦，所以规个台湾拢被包诶，拢被包。啊，咱大家拢知影啊，大家拢知影吼。即、這个咱台湾遮都是吼，比较这个即个地吼，吼、哦、山地啦，我拢较脆弱。吼、哦，卖讲咱台湾啦，摊上即嘛，吼、哦，即两港啊，顶两港啊，嘛同款啊。伫江西、广西，吼、哦，中国大陆广西嘛有受到一个。刚才是第十号的风台，迄、那个没什么回忆的风台影响哦，现在雨落足大哦，讲哦，迄做水灾呢，做水灾吼足大啦，迄淹甲足严重诶哦，因迄水库哦溃堤，水库破去啊，吼、哦、啊，迄水库下面诶迄、那个管区啊淹大水哦，淹大水足恐怖诶啦哦，所以吼、哦、我们不要小看、哦、啊，今麦你来看哈、哦，这个。这个、飞行机哦，华航、华信哦，拢有提出哦。你那是讲哦，要改机票哦，会当免手续费啊。但是你爱去问一下，啊，那是啊，要带团啊，你都去问一下旅行社啊，带团。啊，那是讲家己哦，家己呢买款的家己买去铁佗的自由行的啊，你都爱去问。啊、旅行社不是旅行社啊，你若自由行拢家己买机票，去问迄航空公司啊，航空公司飞行机有开无？
1: 来宣布是风雨消声，风雨消声，这是优雅的歌声。

0: 兄，兄，兄，你来找来家的？
1: 你别管我，今仔日是你结婚的日子，你不应该将新娘放的来去找我。你先等你，你先等你。
0: 不敢无情，不同意的结婚，我无承认，我要跟你做伙。
1: 拜托你，你唔通安尼讲，你那安尼，我的良心的永远不安。我自细汉时无人疼惜的孤女，假使是你的爸爸妈妈，把我捡起饲个大汉，那亲像我再生的父母。这个温情我不敢放不去，你赶紧等你了。
0: 温情是温情，爱情是爱情，这根本是两回事嘛。咱两个互相相爱，为什么不能结婚呢？都是我爸母不允准咱结婚，所以我万分因啦。
1: 你来说这样，我不敢万分心人，总共是一旦无缘，你不能再讲耍下去了。
0: 那你你来这做什么呢？
1: 我只有想死。
0: 什么死？

0: 求婚，你既然想死，我也要跟你斗阵死。
1: 我兄弟，你有家庭，你有父母，厝内也够一个太太在等你。
0: 我唔管啦，我无答应，我无介意的婚姻，我不爱啦。
1: 你若安尼做，我今日变成一个忘恩背义的人，你也变成一个不孝子。
0: 是，我愿意做一个不孝子。爸爸妈妈，我真不好，但是这样拢是你做得来。谁人叫你强迫我娶别人？跳山，阮的真爱，恁唔通完全怪我，怪恁自己太过固执好啦。
1: 真情真爱，一对可怜的好伴侣，有坚定的意志，虽然唔是同日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永远两相依，爱情永不离。相相对对破旧岁，天上结情意。
0: 小芬，我才有一条皮带，咱两个做伙，虽然在世未当做对，只也甘愿破旧岁。

风雨小声，听这歌哦，真啊长啊，六分五十八秒啊。听这首歌就敢那听一个故事啊，一首歌在讲一个故事，你真正是真趣味啦吼。啊，不过呢，这种歌即马应该是啊，较少人在唱这种这样露白、这样白话的歌曲。听众朋友讲要听一首歌《黄昏敬晚霞》，这个歌以前敢那唔捌播过呢，但是哦，这个歌的歌词写噶足好诶，以前感觉这歌歌词足好诶哦，所以以前呐先打这歌词念给听众朋友听，啊，咱再来听这首歌，因为这首歌以前敢那无印象有播过，啊，即马在看迄歌词写噶未歹，啊，国语诶，以前念一个哦，听众朋友诶，等你听歌诶时阵较了解，哦，这歌词啊讲落日染红天边云霞，晚风轻轻吹落浮华，半生温柔都败给时差，美好总是留不住刹那，余晖缓缓慢慢落下，人间温柔只剩一刹，都说夕阳无限好，可惜偏偏近黄昏，万般温柔留不住，只剩孤单锁心门，满眼落日多动人，奈何岁月不留人，繁华落幕风变冷，余生只剩回忆沉沦。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哦，暮色沉沉遮住星辰，旧事沉沉刻满伤痕，热烈一程最终都离分，美好风景总是落凡尘，晚霞散尽天色渐深，一腔情深无人听闻，都说夕阳无限好，可惜偏偏近黄昏，万般温柔留不住，只剩孤单锁心门，满眼落日多动人，奈何岁月不留人，繁华落幕风变冷，余生只剩回忆沉沦。这段都有重复的所在啊，咱今麦来听这首《黄昏敬晚霞》。

黄昏近晚霞，这首歌带来安排啊。唔知啊，听众朋友，你是介意这首歌诶节奏，还是呢介意这首歌诶歌词？拢会用诶啦，拢可以啦。啊，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最近哦，伊安呢就伫看以前诶相片啊。发现讲，以前啊，伊安哦，较常常爬山。即阵啊，吼，就是爬山迄个团体呢，都解散啦，所以就较无去爬山啦。啊，看到吼，伊安呢，看到迄个圣母山庄、抹茶山啊，很有感触啊，因为真正伊安去哩过，真的上去过啊，真水哦，圣母山庄啊，迄个抹茶山啊，这圣母山庄诶抹茶山哈，是伫宜兰打开啊，是伫三角轮山啊，而且三角轮山哈，这顶面哦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有做一个地标啊，这三角轮山哈，伊诶对面哈都是新北市，新北市诶平林。啊，你那是按那三角轮山落去，都到吼平林，都算是新北市啊。那啊，这抹茶山啊，是因为啊，一个来台湾吼、啊，来遮佚佗的日本的摄影师啊，伊嘛是带人爬起哩，爬起哩了后看到迄山吼，那遮水吼，哎、啊，看到吼迄山呢，那亲像因日本的抹茶冰淇淋。所以呢，伊就写一篇文章哈，讲台湾的抹茶冰淇淋山，啊，唔该，我抹茶山啊，这個、名称出来，啊，伫网络都足红诶，啊，真侪少年人啊，都是吼看到抹茶山，抹茶山啊，看到这个名称真趣味，哦啊，这个慕名而去啊，都、就是安尼个去啊，个去啊去诶。佮知影讲，哦，这个山吼、哦，要爬这个山真会到哈。但是这个抹茶山吼、哦，第一阿伯吼叫做抹茶山吼，进前呢，伊是吼、哦、叫做圣母登山步道啊，就是只有一条爬山的山路哦，啊，爬去个顶面啊，叫做三角轮山。地名有一个三角点，爬山的人拢较知啊。啊，这个名称吼、哦，叫做圣母登山步道，这条路是有故事的。啊、这条路吼、哦，有一个真让人感动的故事，因为这条路吼、哦、是啊，一名吼、哦、按意大利来咱台湾吼、哦，来咱台湾这个第吼、哦，这圣母医院吼、哦，贡献咱台湾，帮助咱台湾哦。治疗还可以卡骨肺结核的一个这应该是讲是修士齁、哦、都是天主教。

天主教的修士巴瑞士修士巴瑞士先生，伊哈把这条路开出来啊，因为嘞巴瑞士修士啊，伊是1958年来台湾，就是民国47年，迄个时阵咱台湾还阁无进步啦，拄啊开始一个要开始来建设哈，啊，这个巴修士呢，伊来台湾哈。伊是啊，天主教徒啦，啊，伊就伫圣母医院，台东诶，罗东，宜兰罗东诶圣母医院啊，底下伫照顾肺结核诶病人啊，啊，伊伫做吼、啊、麻醉师诶工作啊，伊工作个就辛苦诶啊哈，啊呢，伊就爱爬山，所以呢，伊若是有休困哦，伊就去爬山，啊，伊就去行哦，行迄个五峰旗这条山路。啊！伊喺在1970年的时阵啊，哈，迄阵啊呢，要去你到三角轮，按五峰旗家要去你到三角轮，哈，三角轮山呢，讲无好行啦，所以呢，伊就哈，伊就开始呢，一个甲一寡吼爱爬山的朋友哈，伫遮呢，想讲要打这条路来开哦，好，开较好诶，哈，啊，搁在山顶呢来起一个厝。啊好吼，来遮爬山的人会当伫遐休困一下吼，啊会当伫遐避难吼，再起一间即个细间的就好啊吼，啊个有呢，伫在山顶吼，伫看吼，即圣母玛利亚的神像啊，因为伊是天主教徒啊，啊迄阵啊吼，迄阵啊1970年哦，迄阵啊伊几岁，因为1916年出世，哎迄阵啊安尼算开，50-60岁啊哦。伊按个算一摆，伊是1916年出生啊，1970年伊开始哦来去这個，啊，迄阵啊伊按你54岁哦，啊，伊迄阵啊呢，就是甲迄山友爬山的，在熟悉的朋友哈，因、哦、呢就是用因家己的体力哈，搬啊茶哈，搬砖啊啊，去你到这个山顶三角轮山顶啊，去你遐哈、哦、来。起这间厝，起这间这个登山小木屋啊，所以叫做圣母山庄啊。啊，在山这个圣母山庄哦，山屋的头前哦，有采一尊圣母像，迄尊也是伊坚持一定要采一个圣母像，因为伊都是天主教徒啊。1977年跟1979年这期间啊，伊利用伊休困的时间，跟十几个山友义工啊，大家合。做哈啊这个用诶，家己安尼用诶能力，吼，家己安尼因遮诶人吼，大家看呢，起厝诶遐建材安尼来扛起哩山顶。1979年完工啦，1979年民国啊，1979民国68年啊完成啊，好，这条山路啊，搁有起了这间诶圣母山庄哦，哈啊！1980年哈，11月初9啊，哈，有一个故事啦，就是讲，迄阵啊呢，台北啊，有五个人哦，按爬拿哦，爬山爬起哩到三角轮，已经真暗啊，真暗啊呢。但是因为吼，迄、那个山顶啊，哦，暗蒙蒙啦，哦，啊，因呢，这五个人哦，就是暗时啊嘛是赶快呢，慢慢呢，行落来，因为因。计登刚爱上班，哦，啊，行落来吼，因呢，这个平安落来，暗时啊呢，吼，啊平安落来啊，哦啊，有人讲哦，伊在这个这个因休困的所在哦，我看到一位穿白衫啊，头毛长长的女性啊，因等于讲这是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在保护在照顾啊，这那是有个人个以为讲我们在看到什么会，但是因啊认为讲这是圣母玛利亚啊，但保护啦哈、哦，所以因等来了后诶，因啊都是希望讲啊，一旦哈，过来重新来这个藏一个圣母像啊，啊个纪念碑哈啊这都安尼哦，都慢慢啊呢啊，这个故事传出去，个第一哈。1994年啊，因为伊那个1980年叫有安尼法官，安尼嘛有写这个因为这个故事出来。啊，1994年哈，台北市的这个仁爱堂啊，这个

主任呢，伊就吼发起吼，讲诶要来第吼山卡遐咧，来起一个圣母堂哦，就是咧天主教诶，即个圣母朝圣地天主堂啦哦，啊，就1994年到2005年诶10月份啊，伫山卡五峰旗开始爬山迄个所在。起一个圣母堂，啊，即马你若是去遐吼，你会看到圣母堂哦，起个足水的吼，迄是一个教堂，天主教的教堂，吼，啊，那早年吼，在圣母山庄即大家吼，即个小木屋哦，算是较简单的啦，但是呢，伊哦有通铺，会当伫遐困，啊，佮有哦有迄个空间吼，就是讲会当煮食，有囥个。平台吼，会当坑那个压树楼，会当底下租家啦吼。而且巴瑞士修士啊，伊都吼相信讲诶，山啊，够天主拢是啊无私的，拢是啊博爱，拢就爱在背信爱民众啦吼。所以呢，即、这个圣母山庄啊吼，都是拢开放诶吼，拢无贵哦吼，啊拢是自工自发性诶，去啊。变少去啊，这个经历哦，啊后来嘛有迄、那个这个山卡诶罗东圣母医院的志工啊，会去啊，会帮忙变少哦，圣母医院的志工哦，因咧起码是自愿的啊，这嘛应该是哦，对哦，巴修士哦，巴瑞士修士啊，有咱在得翻译个巴瑞士这位先生啊，巴修士啊。对伊诶，即个就是讲来怀念啊，所以圣母医院都有派志工去啊帮忙处理啦。啊，咱去啊吼，迄粪扫啊家己啊带落来吼，伊啊有看到迄便所啊吼有塑胶落啊，啊你用诶卫生纸啊家己包家己扎落来吼。啊，即卖呢，即个抹茶山呢，虽然讲个热潮已经过去了，但是吼爱爬山诶朋友啊，嘛是一旦去抹茶山呢圣母登山步道。诶，真正嘛，无讲真好行，但是你去行的时阵，你也感觉真感动哦，因为迄楼梯哦，安尼一个，迄拢是志工山友哦，从这个山路、这个步道来经历出来，咱个有即嘛，真系好行的路，但是很累呢，真正迄条路吼，真的爬迄楼梯很喘，很累。

0: 但你蓝调调江辉唱的歌，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佮有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啊嘛袂贵，一罐1000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一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嘟棒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3罐袋啊，另外搁装喺一个箱啊内底，清晰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3组，3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听众朋友，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得烦恼，阿哥得担心，错干那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得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近期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予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罐的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呢。

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只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八罐。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这个电话可以询问可以订哦，感谢你。咱来讲有一名50岁的先生吼，啊，伊咧做的工课是需要徛真久啦，啊，真侪年前哦，都因为啊伊个普卡金的问题吼，有接受过哦，这个标准的静脉局部抽除手术，就是讲标准的这个血管吼，那个塌掉的所在有小瓜在处理过啦，但是啊，伊因为讲啊拢无代志啊，啊。几啊年以后的金马吼，伊的肚卡开始吼，咱内车当欢欢啦吼，只要在这个下班以后，伊就感觉伊的卡静静吼，啊，即马呢徛一下吼都受不了，就感觉迄小腿跟他吼比迄缩橡皮筋吼，像你缩个白个硬硬，规只卡吼个。顶个眼哦，一连苦了都困难啦吼，啊，伊个肩胛头的酸痛嘛，拢治疗袂好吼。有一天呢，伊就去庙里拜拜的时阵啊，边啊一个阿姨吼，就大讲，少年嘞，啊，你个脚内啊，你乌加这种型啦，爱加紧去看医生啊。啊，迄阵啊，伊吼，脚来看一个，甲知影讲哦，伊原本哦，敢那看到吼，这个暗顶的小腿那变作。咖啡色的乌色哈，连那卡包迄个也都拢安尼乌乌啦吼，迄是迄天伊看到的，可能吼是突然间啊，突然间呢，伊个啊，这个都发起来，发起来，好，迄叫做吼淤血性皮肤变化，好，忧郁的郁，淤血性皮肤变化，好，阿妈是，这嘛是哦，就是讲，这个。总共伊那无过去注意啦吼，总共伊那无注意咧，伊可能嘛袂遮尔紧张啊，这嘛是有贵人来提醒啊，啊伊过去看医生哦，做血管的超音波啊，检查吼，讲啊，这不仅是标准的这个静脉曲张，阁有吼、啊、来到伊亲咱们。卡静脉阻塞，卡静脉阻塞啦！哦，伊个规个卡吼，就是迄血管塌起来，是侵占侵占啊！啊，经过吼，大概卡静脉吼增加啊，啊个吼做静脉曲张的治疗，有大大的改善哦，有大大的改善呢！啊，就是即马吼卡嘛袂安尼拔拔。吼、哦，啊，乌乌的所在嘛，慢慢啊变较浅啊，徛久啊，吼、哦，袂安尼吼，敢那吼，这个脚吼、哦、比这个缩短吼，比树林白细细啊，敢那这个暗门头安尼只重吼，真来艰苦，连肩胛头的酸痛、全身躯安安的感觉拢改善啊、哦，所以呢，这种的情形吼、哦，爱看心脏外科。看心脏外科，那是讲咱的脚吼，会安尼灌水，会安尼当当叭叭，哦，请咱都要注意。啊，有一个就是讲胸口吼，拢结结吼，未好起来，未好起来哦。哦，这里一定爱吼，持续注意，爱看医生啊。啊，你先哦，那是讲唔知呀，你首先看皮肤科，过来，你个持续治疗啦。哦，咱有听众朋友啊，哦，就是这部分啊，啊。拖较久吼，都治疗诶时间会较长哈。哎，希望讲咱咧听众朋友就是讲，哎，那是有即个竞争有病症咧，啊，看医生爱有耐心，接受医生诶治疗方案、治疗的方案。因为时间关系，今麦好电台刚上，刚上好不了，继续咱的节目。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席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家己关心有2380倍的被委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0: 安排这首歌是怀念夜江边张荣荣所唱的
1: 《应采热天钓时》，就是讲一年四季咱台湾人会当生产，上钓时的时阵都是在热天。应采咱讲的叫做空心菜，应采啊算是一种营养价值真高的青绿色的蔬菜，应采含有着蛋白质啊，真高哦。应采在亚洲这边较有。应采较烧热所在哦，生较好。以前伊安在日本公司上班过啊，日本人讲哦，因遐拢无应采。伊若要登去日本哦，伊拢会买一杯藏在行李箱内底。即马敢那袂用诶，应采咱都叫应采啊，啊是啊空心菜。中国大陆遐嘛有啊，不过无同款区域哦，品种是小可无同款。应采介意哦，伫有水诶所在，应采会当用叉叉机啊，叫做扦叉。阿妈会当也经济应采经济，听众朋友你敢有看过应采会开花啦？但是一般咱人是家己咧种，咱就是吼菜车买等下菜专门咧种啊，然后开花，结果内底都有经济，国内嘛敢那有一两间农业公司专门吼种经济出来卖经济种子啊，应采花吼是白色的。拉霸型的这应采有足侪品种，大讲的阿妈有细讲的啦，那是呢。种在水的内底，讲较大讲，叫做水应采。第一，咱台湾的宜兰用温泉水种的应采，就足大讲的，足大枝的。应采有真济好处哦，应采含有着营养素维生素 A、B、C、蛋白质、脂肪、钙、磷、铁、贝塔胡萝卜素，还有纤维质。应采呢，非常的好啦。应采啊，伊的好处哦，有粗纤维，会得用帮助消化。应采含有着大量的维生素 A 加贝塔胡萝卜素哦，对咱的皮肤哦真好。应采含有着铁质，欠缺铁质的朋友会当加食一寡应采。应采还佫含有钾，会当稳定血压。擦应采吼，上惊就是哦，擦起来乌乌，有几个皮薄，你会当参考。擦应采袂变乌乌。第一点吼，你会当用不锈钢 stainless 的鼎，还是用吼不粘锅，啊较袂。Okay. 第二个就是爱大火来炒，第三个就是加一点醋、柠檬，还是米酒，安尼较袂氧化，较袂 OK。为什么炒会 OK？ 因为伊含有铁质，所以炒起来就容易乌。

0: 詹雅文所唱的歌，一生的期待。
1: 好，一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更新，和你活力充沛，纳豆雕。

精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你们讲的，给你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你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可以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 2307-2855 感谢你。今晚和依安来做一段广告，依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可以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3盒2500块，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不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这首歌就是李茂山唱的歌。不愿放你去，
1: 咱咧捷运顶面的博爱座，就是咧门拍开，在门边啊，捷运是啊，轻拿式的椅啊，迄个博爱座，啊那是吼、哦、普通的啊，轻拿式的。最近啊，新闻常常看到有诶长辈要求爱让吼博爱座和长辈坐，啊来吼、哦、跟少年人冤家，车厢内底都冤起来，有诶搁相拍。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啦，卫生福利部啊，经预告讲要修改《身障权法》第53条，要打博爱座修改做优先席。咱一安哈、啊、坐捷运哦，一安坐所在对面博爱座是一个少年的小姐，看看嘛就正常的啊，啊伊在滑手机，啊个手机一直翕一直翕。即马少年人心内在想啥，咱嘛唔知啦。坐第二段的博爱座哦，是一个看起来应该是外。外籍的小姐嘛，是足水的，足少年的，坐遐看东看西，伊安在想可能呀，伊唔捌博爱做迄三字吧。但是即摆少年人啊，你有权利做，我也有权利做，我嘛是买票的，管你老不老。咱以前会认为老弱妇孺互因坐，咱都会迄个位扭起来。即摆呢，慢慢啊在改变哦，无人坐。我就先坐，看有人需要咱赶紧起来，这嘛是真会当予咱接受的。根据的大众运输工具无障碍设施设置办法的规范，公路啦，啊是啊，市区的汽车客运、公车、铁路、船，无提供的对号对号，哦，都是无叫号码坐，安尼就爱设定和行动无方便的人优先来坐博爱座。所以呢，交通工具设的博爱座啊是有法律规定的。这东西哦，依照着《大众运输工具无障碍设施设置办法》，所以一定爱设这個。啊，设这本来就是好意啊。像就在日本伊嘛有哦，日本伊是用优先席。优先席这个名称，伊唔是用博爱座，我讲吼，因遐嘛有设置种个啦，但是英文就是优先席，啊，咱台湾家呢直接台翻做博爱座，因为发生几啊摆个冤家相拍个代志啊，所以足侪县市政府单位即马来为这个博爱座要按呐个名称来改变一下。

0: 啊，让大家较会当接受咧，伤透脑筋吼。网络有提出来讲吼，干脆大伯爱做该做公益做，伊按感觉这袂歹哦。唔知啊，听众朋友你认为咧，公益嘛，
1: 扭出
0: 这个位置嘛是做公益，啊，你都较袂讲想会当先做，想袂当先做，伊按认为讲优先席啊，想咧优先定义很奇怪，啊那。公益，如果你有能力会当把这个位置留下来，那你就是做公益，让人感到比较让人接受。虽然说年会，但是起来调，还是说连米都要落车，这个位置留给别人，就当作我是做公益，给自己哦累积福报，也嘛未歹哦。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认为说用优先席比较好，还是公益席？看是不是有单位哦提出来投票来网络调查。

0: 这首歌曲是翁立友唱的歌《浪子变英雄》。
1: 维生素 B 群啊，真济朋友哦都在问啦。维生素 B 群啊，包括 B1、B2、烟碱素、B6、叶酸、维生素 B12、生物素、泛酸，这八种合起来叫做维生素 B 群。功效根据着卫生福利部公布的维生素 B1 会当维持能量正常的代谢，帮助皮肤、心脏、神经系统功能的正常，啊，可以当维持正常的食欲。啊，那 B2 会当维持能量的代谢，啊，可以当啊维持皮肤的健康。烟碱素呢，会当增加着皮肤啊、神经系统啊、黏膜啊、消化系统的健康。维生素 B6 会当啊帮助啊氨基酸正常的代谢，帮助红血球内底的脂质的形成，帮助色氨酸转变作烟碱素，帮助红血球维持正常的形态，增加神经系统的健康。叶酸会当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核酸加核蛋白的形成，对胎儿的正常发育和生长真有帮助。维生素 B12 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增加着神经系统的健康。生物素同样可以维持能量和氨基酸的代谢，可以帮助脂肪和肝糖的合成，还可以帮助我们需要的嘌呤的合成，增加着皮肤和黏膜的健康。泛

酸维持啊能量的代谢，增加皮肤和黏膜的健康，帮助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胆固醇的合成，还有氨基酸的代谢。不过呢，很多人推荐要补充维生素 B 群，我们的维生素 B 群完全进口的啦，一天只要一粒，一天只要一粒哦，就可以维持规天所需要的 B 群的能量。 B 群呢，一罐480块，一罐480块。2307-2855 是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今晚和一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食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嘎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暖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食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1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一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里面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里面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里面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让咱的皮肤个坚固咯。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30块，黑芝麻合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也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冲站节目，风台要来了哦，明仔载开始都有风有雨，咱大家爱注意哦。你那是啊，厝诶吼，迄招牌啊，迄、那个花杆啊、花盆啊，伫外口来收收起来。啊，佮有哦，较早出门呢，风雨那开始有啊，咱哦坐公车较安全。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欢迎下一回继续收听元气宝冲站，再会，拜拜。

0: 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顶台湾已经经历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工在磨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一台12960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当然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调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6336331241，6331241。咱这个人生体验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国立人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听完歌之后，再过来讲下落去。

有一挂人总会感觉讲人缘无好，甲厝内人或者朋友同事，拢会意见袂合，看法都无同，恶言相对。然后呢，家人转身来离开了，朋友嘛无啊，同事嘛无要插啦。问题出在倒位呢？家己还阁未清楚，所以就自暴自叹，感觉家己一无所有。有一个教授就问学生啦：人咧受气的时阵，对方就在你的边仔尔，为什么都要用这样的用法呢？难道未使较细声的吗？学生七嘴八舌，讲了一大堆，无一个答案是乎教授感觉满意的啦。最后教授就甲解释讲：当两个人咧受气的时阵，心的距离啊是愈远啦。为了要掩盖当中的距离，使对方会当听到，伊就必须要用量的用化。但是你量你化同时，人会更加受气，更加受气的距离就会更加远啦。距离更加远，就会愈化会愈大声啦。到时候然后接入去讲，当两个人恋爱的一些状况，迄情形就倒变了，讲话就轻声细碎。为什么呢？因为因的心正接近啊。心甲心之间好像就无有距离，所以呢，恋爱中的两个人通常是用言语一方法来伫咧讲话，到后来呢，根本都无需要用语言，只用眼神就可以传情了。而遐心与心之间早就已经无有所谓的距离啦。咱若对人讲好话，自卑爱意亲像当天的太阳，鼓励赞美就亲像碧花处处香。敢有找到答案吗？当两个人咧争吵时阵，唔通愈发愈大声，唔通讲遐一挂好心的距离更加远的话，自卑爱己，鼓励赞美，才会当灭掉这个火气啦，才会当扭紧这个距离，才会当获得亲情友情啦。谢谢你。

一落千金在当今的社会是亲像鸿门连阁，一落千金的金不是几公斤的金，那是无同款。历史记有记载讲，金朝末年有一个名叫贵伯的超人，伊生来就是正直，乐意助人，尤其是答应贵人的代志，更加困难，一定爱想办法去完成啊。由于贵伯曾经在项羽的旗下领兵打败了刘邦几落摆，刘邦在登基了后就下令要追击伊。后来旁边的人就称赞讲伊的为人，但是刘邦不但撤去了伊的追捕令，还佫将贵伯封为可当的巡守。贵伯伊的同乡有一个名叫周库生，是一个欢喜结交官员来提高家己身价的人。当伊知影贵伯当了大官了后，就赶紧登门造访，要来甲巴结。可惜贵伯真讨厌这种的为人，对伊吼冷淡不利。但是这周库生不以为意，讨好了贵伯讲：“我曾经听人讲，就是讲会当得到百斤的黄金，也抵不过贵伯一个胜利。”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讲，贵伯一个胜利胜过一百斤的黄金的价值。真侪人因为看到百斤的黄金，就将一落千金误以为是一落千金啊！这个金加那个金，那是一等差高潮啦！感

0: 看大夫了
1: 哦。你好。
0: 哎、欸，你好，你好。欸、我咧问你诶吼，啊，阮咧左囡仔生条是要食对种诶啊？
1: 恁左生条食肝胆丸。
0: 食肝胆丸就会使啊？
1: 哎、欸，对对对。
0: 伊正二十三岁呢。
1: 叫一摆食十二粒，食五百只，照三顿吃。
0: 一盖食十二粒吧。
1: 哦，啊，食五百只，照三顿吃。
0: 阮左囝食你诶卤煲丸真正好啦，胃经拢无来。
2: 我拢无来哦。
0: 你台北读册无哦？
2: 嗯。
0: 经两点半啦。
2: 好、
0: 哦。我咧甲我报你诶药啊，我就是讲，阮即个年纪也要食电台药，阮食着真正会惊啦。
2: 那你怎该做诶啦？
0: 嘿。
2: 预防针咧广告，暗时咧人挂咧咧卖，你真哩免惊。
0: 结果阮左囝去台北无吼，啊我讲，你啊中医看看也无效啊啦。
2: 嗯。
0: 啊伊台北，我叫妇产科看妇产科开避孕药回家，食半冬啊，叫来无食都无来啊啦。啊我等下讲我母啊听，啊我母讲你着食半大夫诶卤煲丸。
2: 卤煲丸。
0: 煲完就哈，啊！结果我定落去赶食，食一罐了无吼，食个了。
2: 嗯。
0: 结果伊去台北的时阵，讲伊来啊啦，吼、哦，我欢喜噶。
2: 哎，继续给我食。
0: 我只改变两罐，甲寄去你台北。
2: 哎呀，还给我叫吃，好，你到底？
0: 你来做赢家。
2: 你什么名？
0: 我叫做蔡志生，我母也叫秀莲，哪拢时常甲你拜迄个啦。
2: 好，感谢你吼。
0: 哎对哇，啊，我讲你着听我的话就问题，啊，结果我甲阮做了，哈，你死要动作话要伊啊，这伊也吃，中医也吃，个采用看拢无效。
2: 嗯。
0: 这改。食你个卤煲丸食一个，啊！顶下我就是食，伊一罐食了有信心。我我下骨病，我母我唔卡去买定烧丸食，无我家家食。
2: 继续食，无问题啦哈。
0: 无问题啊。
2: 咱而家拢无作用吼。恁左囝食条丸，
0: 嘿，
2: 食条肝胆丸，你个胃经先食卤煲丸咯。
0: 对对对，食卤煲丸。
2: 好好好，谢谢啊。
0: 啊，真正好，我即个挂一罐。
2: 好，感谢你哈。
0: 谢谢谢
2: 谢。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
3: 心中是上位，专心的主动力。心中若无力，力头就袂把握。人就无元气，小爬一下楼梯，就会感觉心脏无力，严重脚手会皮皮喘，心脏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眩，脑神经衰弱，人会脚手啊皮皮喘。中药的药方就是天龙补心丹，咱这味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脏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撇，补脑力，心神未精，心血不足，心火大。潘大夫安心丸，食三两罐经过，改善真济。可以食安眠药啊，是愈吃愈严重，愈吃愈济，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无得忧郁症的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而已啦，唔是根本的办法。咱这味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甲你过去养心血、下心火、补心气、强心脏，心脏会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的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卡数纳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这种失眠症爱食潘大夫肝胆丸，火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泄白，还是便秘。头壳痛，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食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起，就食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脚手会喘，迄落困未起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食八粒，照三顿食。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有一句俗语咧讲，一翁一母无人知，一翁两母小下代。小下代的意思就是一种体育。这句话就是咧讲，一夫一妻可以相安无事啦。家中若有什么代志，都袂宣传到对外口处理。但一夫两妻，就因为两妻会争风吃醋，明争暗斗，闹啊家中大小代志，成为人民口中一笑话。对一个家庭来讲，这是一种体育，其实并不见得一夫一妻都未发生这种事，但发生的比率比较会较低啦。所以一夫两妻时常拢会冤家相拍，但是咧，若讲妻妾大做伙，同款嘛是会当平安无事。当然，妻妾亲像情同姊妹同款，互信互爱，这毋是无啦。但以女人的嫉妒以及爱情的独占的心态，妻妾要会当和平共处，实在是无容易啊！如果妻妾内底其中有一个个性激烈、傲食怪癖、心机较深的人，那么家中必然家庆不宁，不能看笑话啦。因此呢，男人呐、想要破一切两妾，实在是要慎重考虑必要。尤其万一闹出了人命，良心上嘛讲未过啊！现代人不咧流行娶妻妾，这是有未少的查甫人在外面金屋藏娇，其实这也是一种的劫。这种劫若不是逢场作戏，而是七头之呢，那么纸是包未住火啦。伊大窝不是报警来掠奸，无就靠闹上吊，这算最后也的圆满的解决。但是这个过程，伊老阿这亲朋好友拢知影，甚至呢，上了报纸，加卖的这件代志暴露给别人知影。这种情形也就是一翁一母无人知，一翁两母受下代，所以男人较卖当这种巧妾的。

0: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
1: 华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当然来哦。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蒙起啊。
1: 郭建中
0: 来节目中为大家要来服务啊呢。
1: 嗯，
0: 啊，有一个这个风台哦，我今日看到个风台安尼，规粒片粒哦，
1: 胖嘟嘟。
0: 啊，安尼弄入来安尼哦，我当一声。先来叫龙的呗吼，
1: 没，
0: 哎，
1: 特别低龙。
0: 哦，什么低不低？
1: 嗯，
0: 那礼拜讲是做等个，你若无风台准备的中间吼，这礼拜真危险哦。
1: 嗯，
0: 你看迄、那个迄、那个，
1: 讲有十五级风呢？
0: 什么十五级？
1: 嗯，
0: 十七级的。
1: 哦，
0: 嘿啊，
1: 十五级就做起来个十七级。
0: 那中国大陆遐你看好没？
1: 嗯，
0: 那江西遐吼。嘿，安尼水安尼淹啦，车啦拢安尼流安尼啦，啊，唔知死偌济人，人因咧嘛无咧公布，
1: 讲五万几个啦，啊，讲到五万几，
0: 嘿，
1: 嘿啊，不止吧？
0: 哦，嘿，因咧所在宽，
1: 嗯，
0: 哎，
1: 人济，
0: 哎，洪水猛兽，
1: 嗯，
0: 对安尼山顶。

0: 定啊，做滴冲落来，你看我们，
1: 嗯，
0: 迄人哦，痛苦走袂离哦，系啊，
1: 哦，
0: 啊，即摆风台吼、哦，几多年前拢唔捌来啊啦，啊，即点啊，直直甲堵我来安尼啊，我，那么真烦恼呢，
1: 起甲飞足球啊，特别顶哩，
0: 对哇、啊，啊，即摆顶哩摆吼，我那可能会个顶咱迄边去啦，顶咱大陆迄边去啦，
1: 嗯，系
0: 啦。
1: 咁唔是
0: 咁大嘅，日本呢边我
1: 那，
0: 嘛我那本事啊啦，
1: 嗯，
0: 哦，嘛你光光棍啊呢，
1: 嘿，
0: 哦，
1: 太大了呗，
0: 对哇、啊，啊，所以这天灾哦，哎，这真危险，真危险，
1: 就是尽量甲做好这个防备啊呢，
0: 对哇、啊，
1: 嗯，
0: 哦，啊，个人就讲，个人就小心啦，
1: 哎呀、啊，
0: 哦，
1: 该当穿的拢爱穿，手电啊，
0: 滚
1: 水。
0: 哦，啊面包，
1: 面包，
0: 小胖，
1: 啊泡面，即马泡面你都要跟提好对哦。
0: 泡面就提好对，你讲提了迄个垃圾油，
1: 食
0: 了煞成中毒。
1: 对啊。
0: 哎呀，台湾即马都几多项代志咧烦恼个，油的代志啦。
1: 嗯。
0: 油的代志就大部分啊啦。
1: 嗯。
0: 啊咩咧？迄个，饭团咧啊。
1: 哦，饭圆，
0: 饭圆遐有代志啦。
1: 嗯，
0: 啊，我是怎样？
1: 遐拢下架啦。
0: 哎呀、
1: 啊，哎呀、
0: 啊，啊，唔知要食啥，去食卤肉饭都丢啊啦。
1: 啊，逐工食卤肉饭，咪就是食袂胃。
0: 啊，无多情形啊，就是安尼啊。
1: 嗯，
0: 哎呀、啊，哎呀、啊，
1: 哎、
0: 啊，大家讲要食油哦、啊，油哦、啊。
1: 嗯
0: 嗯，啊，猪油上好啦。当阮细汉的时候，唔是厝内拢散食拢。弄个饭底来啊，猪油裹落去，
1: 嗯，
0: 啊，豆油个滴落啊，悄悄悄悄，
1: 都泡光光，
0: 都食个变变球啊，你是，
1: 嗯，
0: 啊，食个嘛，这大汉啦，
1: 哎，
0: 对哇、
1: 啊，对哇、啊，对哇、啊，
0: 嗯，
1: 啊，这都食个物件变哪讲，
0: 风台街东人讲忙出去吼，
1: 都代志卖拍拍照啦，
0: 哦，风台话人讲要海景啊吼，找刺激啦。要来到伊安尼外口安尼咯，迄真刺激无唔对啦。啊，但是你若去
1: 渡了，
0: 渡了时阵哇，伊当我就凄惨啦。
1: 嗯，
0: 系啊。
1: 你爱都爱不出来。
0: 系啦、啊。
1: 嗯。
0: 啊，保庇大家吼、哦、平安顺遂啦。
1: 嗯。
0: 哦，街道人讲风太大时，咱若卖出门哦，尽量卖出门。啊，厝边兜囡仔大细，啊，大家顾好安尼较要紧。
1: 嗯，
0: 哦，
1: 对，
0: 多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0: 人家的要求，
1: 人家的要求，
0: 油加加掺一寡，哦，啊，较油的我食了，身体较会用啊呢。
1: 较油的食，身体较会用。
0: 哎呀，
1: 这对一个的讲法。
0: 啊，啊，我来看看哦，这个油哦。
1: 嗯，
0: 我头甲尾，大家拢敢那嚼掉哦，
1: 走袂去啦，
0: 走袂去啦，
1: 嘿啦，
0: 啊要安怎？
1: 餐厅大间细间拢有啦。
0: 哦，嘿
1: 啊，
0: 因为出名的餐厅迄拢
1: 掉咧，食少甲食
0: 少，对吧？
1: 嘿啊，
0: 我说完啦，北来都爱清哦，哎呦，那滚水哦紧管，啊，咱节目中给推荐介绍的产品，咧广告这个
1: 广告，
0: 红青红泥解毒丸。都爱加倍甲买顿来食，哦，买顿来食，哦，不管废气啦、垃圾啦，因为迄肠啊、大肠、小肠旧起来四楼悬啦，啊，你看油食的内底安尼调一下、调一下啦，红气用你解毒丸买顿来食，从北来拉散，豆豆伫清、伫清、甲清好出来，无效用迄个垃圾油去调在内底哦，啊，有影都衰啦。
1: 嗯
0: 哦，也这发咯，
1: 发啦，
0: 干那发啦，你啊哦，
1: 嗯，
0: 哎，那搞出人命呐，因这都我那大大来护这个，
1: 嗯，
0: 哎呀，
1: 伊是讲致癌啊，啊，唔过无讲治什么癌呀，
0: 哎呀，
1: 哎呀，
0: 啊那食油的人生癌都要去找因啦，啊无变啦，
1: 啊，但是有确定讲是食的油吗？
0: 嗯，
1: 哎呀，
0: 检验了有晒啊你。
1: 是
0: 啊，
1: 嗯，
0: 从他们做生意也是中间咯，
1: 嗯，
0: 来维护就讲人的身体的健康，
1: 阿姨，
0: 不是讲做会出来安尼就好，
1: 对啦，
0: 哦，
1: 嗯，
0: 像迄个做迄个垃圾油黑啊，
1: 嗯，
0: 哦，哎，你甲看麦啊，阿妈人即马蛮无啥咧插伊，你好嘢，你好嘢，人唔爱插伊，
1: 嗯，
0: 哟，迄是讲咱台湾啦，你若要外国安尼哦，我是倒转啊你。你发了个厉害，财神含啥拢无，
1: 拢无去。
0: 所以大家较紧了，咱的红星的五年解毒丸，都爱一摆买半打，啊，等于豆豆食，真正都爱食，哦。
1: 北来货都爱个清清
0: 的。人提起一几块垃圾哦，紧甲处理出体外来，哦。
1: 嗯。
0: 较袂晓调啊，这等下啦，调气鬼哦。
1: 嗯。
0: 啊，伊当初那讲有出了毛病啊，都气了了啊。
1: 都废气。
0: 哦，红气五年解毒丸，哦，甲买顿来食。啊，红气五年解毒丸哦，已经广告30多年以上啊啦。
1: 嗯。
0: 哦，伊当下生理啊，等得好时喏，好、哦，出来啊，出袂离。嘿，啊，咱即摆最近，咱的产品拢开始拢新的拢来就对啦。
1: 嗯。
0: 哦。无论讲红青红泥解毒丸啦，红青的养筋骨啦，
1: 红青的大功能，
0: 啊，佮我补。

0: 里面造算呐、啊，
1: 嗯，
0: 以及业务青春胶囊呐、啊，哦，这种新会啊，拢总来啊呢，啊，你若买半打，啊，当然够犹太，
1: 嗯，
0: 哦，找洛江小姐，
1: 2999-8692，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住。

0: 这条都丁香小姐，
1: 嗯，
0: 哎，豆豆听这个歌，
1: 嗯，
0: 啊，心情放好开，哦，啊，该当风台来时，咱看要安怎处理哦。当然厝内，嗯，啊，该当看要安怎处理，咱都要有风台的这个准备啊，哦，啊，无啦，我较早就是不拄着啥呢，细汉拄着啥呢，大地动。
1: 嗯，
0: 啊，我两个兄弟啊，吼，做砍的，做走去倒卡，吼，我唔知我地动遐厉害呢，呼呼叫，
1: 嗯，
0: 迄拖卡呢呼呼叫啊呢，哦，啊加在迄无帮轮啊，帮轮都地死，啊个，
2: 以前拢地粗啊，
0: 个八七水灾，我细汉的时阵，都读大中国校，啊去拄着迄个八七水灾，啊看偌久啊，吼。
1: 嗯，
0: 哦，迄伫个南门啊、大理啊，吼、哦，迄人一寡起啊啦、冲啥啦，拢流流出来，有诶脚桶安尼拍起啊，怎，嗯，怎流对大中市来？
1: 嗯，
0: 嘿，
1: 好、
0: 哦，嗯，即个代志我拢捌拄着安尼。
1: 嗯，
0: 哦，啊那大地动就是讲九二大地动，某次也甲我是拄着啦。
1: 嗯，
0: 哦，诶、欸，
2: 大家拢嘛拄
0: 着。即层比较地方较大层。哦，
1: 嗯，
0: 唔知我这地动啊，咧乒乓球啊，咧吼吼，迄惊死人。讲这大自然，讲起倒啷个，你莫互气派呢？你互气派这中间哦，
1: 嗯，
0: 你什么人都无法度，然后去甲阻挡，你知？
1: 嗯。

0: 你叫 AI 来吼，我那 AI 个 AI 个 AI 个未爱哦，哎呀，
1: 对啊，所以也是平常时啊，家己做好这装备啊，
0: 对啦，来，咱今麦来听吼，这条什么歌？一个红叶厝啦，
1: 红叶厝。

0: 红霞族吼，
1: 嗯，
0: 啊，放一寡拍龙菇，因的囝、因的孙哦，啊，无要等下到处啊。
1: 两种的，今仔做是当下简单。
0: 来，阿娘的目屎，你若做歹，阿娘的目屎吼，外酸甘在，听看卖。

0: 那都吃着歹囝吼，
1: 嗯，
0: 伊嘛唔知我阿娘这目屎吼，
1: 有多酸，
0: 我酸你敢知？
1: 嗯，
0: 为做咸菜遐酸，啊，我苦你敢知？为做黄连安尼遐苦安尼，
1: 爱都无食着苦嘛，无食着酸啊。
0: 啊，即嘛，
1: 你哪会知？
0: 即嘛食毒啦，有诶无诶啦吼，
1: 嗯，
0: 啊，真醉，啊阿娘要安怎烦恼？烦恼未来啦，
1: 嗯，
0: 哦。
1: 对啦，
0: 啊，食多也是你去内底抽筋啊，较拄啊好啦，你啊啦。你看最近那个酒驾啦，
1: 毒驾
0: 啦，
1: 嗯，
0: 啊，拢弄死人啊，你个方面，
1: 嗯，
0: 哦，这唔难会赔啦，
1: 真
0: 恶劲。而且你个吊脚较严重，你往来判死刑，
1: 嗯，
0: 系啊，
1: 嗯，
0: 哦，从这个莫食啦。你乌白食，你中间咯、哦。
1: 叫唔好食，伊都无食足艰苦啊。
0: 哇，你冻哪会调？好食咯，你就冻伊袂调啊。
1: 啊，无你要食，你就住厝，啊，卖出门。
0: 对啦。
1: 系啦。
0: 啊，咱目睭爱保护好啦。哦。
1: 嗯。
0: 那人去学阿米传讲，啊，朱小姐跑去哪里啊？她去手术这个眼睛。啊，咱电台个报告，
1: 讲
0: 阿朱哦去手术目睭。
1: 嗯、
0: 哇，拢知啊！即马手术刷阿朱出来选里长哦，我看会调哦，真出名。目
1: 睭金国康
0: 咧，拢金国康啊！
1: 嗯，
0: 哦，阿总，即、這个目睭手术刷这中间，咱来等下食啥？咱咧红星的大光明哦，啊你若食了啊无，你若无过保养迄中间哦，
1: 嗯，
0: 伊若过老白油也过来啦。
1: 嗯，
0: 哦，从既然你来讲有心，哦，要去手术啦，
1: 嗯，
0: 哦，啊，手术咧是简单啦，哦，科技才发达啦，啊，了后咱就是爱保养，爱保养这款红星的大光明。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咧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即视力嘅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嘅即不便啊咧。红星嘅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啊咧。人嘅即体力吼有即极限，啊，咱即视力当然嘛是有即极限啊咧。当即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嘅时阵咧，就发生了即个衰退嘅现象。工业污染吼，啊，即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初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代。

0: 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个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个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个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袂冷袂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呢，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或者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卡苏人讲，白内障有强手术的人吼，你会叫讲转来就较紧的哦。
3: 来个保养，
2: 红星的大光明，紧甲保养。啊，无你一段时间那个咧老白又创啥吼？哇，啊又过来啊，搁再来手术一摆安尼。
3: 对、哦、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较顾啊啦，因为咱这目睭用几啊十年啊，嘛是会退化，嘛是会这个歹去啊，啊，尤其是今嘛吼，这电脑啦、手机啊啦，哦，拢不离手啊，所以吼、哦，这手机啊蓝光吼、哦，拢想看目看家吼、哦，迄目睭拢歹去啊，唔是干那这老大人哦，今嘛囡仔目睭无好诶嘛，足多足多啊。
2: 咱大光明吼、哦，更加不一定爱吃。尤其是讲有去手术白内障的人，更加当然爱甲保养安尼吼。啊，佮另外讲，即、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欧米伽三，伊会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保护力，啊，又佮有 EPA 甲 DHA， 对咱的脑甲血管拢相当相当的帮助，甲加落吃呢，吼、哦。啊，所以你若去手术白内障，转来咱就是爱甲保养啊。你若无甲保养中间，一个倒转来，一个一摆，哦，安尼就废去啊。每一摆咱就甲顾好安尼，哦，啊，咱的这个红星大光明，然后要滴，你若买半打，我当然
3: 有犹太，
2: 嘿，有犹太，吼、哦，啊，你算较会好，请你卡号六江小姐2999-8692
3: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深井破孤丁，哦，这人来讲坐伫厝内，哎，灯火干那一拍人尔，
1: 无聊噶。
0: 啊，背叛你的时阵，啊，你阁未晓吃薰呢？
1: 未晓饮烧酒，
0: 烧酒呢？啊，干那深井破孤丁，
1: 嗯，
0: 哇，你干那叛伊，伊都光光啊，伊哪有差？啊，你怎叛个？天光的中间，
1: 他个半夜，
0: 伊未疲劳，你会疲劳，你会怎困呢？有影啦，这人啦，像安尼中间哦，嘛真无奈啦。
1: 嗯，
0: 深井咧盘高顶啊呢，吼、哦。
1: 嗯，
0: 啊，到后尾啊，伤心的夜江边，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喙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即个脏腑变成了即个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咱即个热度会变成即个心火，啊会造成即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即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即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
1: 你拿迄个条啊，生啊贵宾的迄款的啊，
2: 嗯，
1: 吃这款就对啊。条啊，你大概无半粒啊，面个安油油油，哦，真多，这个生条啊，这个人拢安尼嘛。那是大人买，爱囡仔能提食。像阮电台较早嘛是传记大，而且少年啊，吼、哦，迄条啊呢，人因条子大根，往里摸食，对唔？啊，我提两罐啊，互你食。
2: 嗯。
1: 人家食两罐啊，呢条啊呢，那个无半粒，这边油油油，感谢啊，未够的。
2: 嗯。
1: 从这条啊，那咧青春的时候，当然会生啦。你要叫我这么生条，我哪生出来？都无迄个物件让我生你，哦。
2: 嗯。

0: 啊，食这是对腹来好啦，垃圾啦，冲啥吼，伊马上会当甲你清毒斩杀。吼、哦，啊无你若讲腹内无清气，中间伊会顶现对咱的这个身躯出来啊，
1: 对
0: 啊，或者皮肤边啊，
1: 嗯，
0: 哦，迄种嘛是同款啦。食红参、黄芪解毒丸，哦，啊，会记讲你若买半打，当然即卖你算会好哦。
1: 有幼胎，
0: 哎、欸，即阵嘛有幼胎哦。
1: 对
0: 哦，哦，红参、黄芪解毒丸，2999-8692，找乐冈小姐。
1: 2999-8692，找咱乐冈小姐登记注文。
0: 人生。

0: 这个人生，
1: 嗯，
0: 这个人生来活得快乐啦。啊，那骨头无好势哦，都快乐未起来哩。
1: 当然啊，哦、你要讲快乐真简单，按不得要做真困难。
0: 一岁一岁大，啊，倒落眠床足快活。啊，你讲一岁一岁大，倒落眠床未快活，啊，就到遐。
1: 嗯，
0: 哦，都啊，遮酸啦，遐抽啦，遐疼啦。哦，
1: 安尼都真忝咧。
0: 那么遮艰苦，遐艰苦安尼。啊，那骨头的问题，你就来吃一支红青的养筋骨。哦，要八关八骨也好啦。哦。

0: 是讲要甲人讲啊去散步也好啦，脚嘛才有脚力。
1: 嗯，
0: 哦，甲你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这功效。哦，这款红参的养筋骨，哦，好也唔得你养筋啦。你啊养筋比什么较好啊？
1: 嗯，
0: 哦，从咱的这个红参的养筋骨买回来吃，哦。你无看路的人咧行路啊，差不多六七十岁人，五六十岁人啊行路安尼用车安尼一步一步，伊都唔是要安尼，你啊都无法度哩，哦，食啦，伊都拢啊无去甲保养，啊行路煞切，啊人去跋倒的时候，哇，啊都废话呀，
1: 嗯，
0: 哦，骨头甲固用，啊筋络骨甲固好，会足够救筋的嘛，安尼救筋安尼啊。救家咧艰苦噶，
1: 哎呀，救！
0: 哎，所以你若有救筋的人哦，筋要互你练，啊骨要互你练，食这款红参的养筋骨。啊，你若买半担吼，即马拢有犹太，
1: 对，
0: 是即马才有犹太哦。
1: 嗯，
0: 搁较贵轮没有啊、哦？
1: 对，
0: 哦，
1: 嗯，
0: 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啊，这条线要过中去啊，
1: 所以跳针。
0: 嘿，
1: 我是讲，搁跳完头前去，搁听一摆。
0: 哦，安那就歹势啊。哎呀，
1: 安那即第一日跳落啊。

0: 安尼跳针后摆就莫报啊，啊再去卡拉 OK 唱的啊。
1: 哦，
0: 你要我吹什么无啊？
1: 有，
0: 没有啊啦。
1: 啊，无准都好啦。
0: 哎，准都好啊。
1: 有。
0: 哦。
1: 嗯。
0: 啊，要提咱的三病之中。
1: 来。
0: 一剂也有青春胶囊哦。
1: 嗯。
0: 一剂哦，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四十粒，千百块。
0: 啊，你啦，面水又清气。
1: 嗯，
0: 了一剂有青春胶囊哦，
1: 加薄了，
0: 加那个胖落去，
1: 嗯，
0: 哦，规个面啊那个薄了，啊这阿妈讲个胖落去，
1: 对，
0: 哦，
1: 嗯，
0: 啊了你会感觉哇，真系真好个物件，
1: 哎，
0: 加几工啊，你就会知讲，我的皮肤呐，安尼愈来愈好安尼，
1: 嗯，
0: 啊，即马个迄个珍珠霜，哦，头家娘小姐吼、哦，啊这珍珠霜全提来吼、哦，我那使个打咧打咧，啊拖咧拖咧，
1: 吼，嗯。
0: 拢唔知讲你有咧抹粉啊就对啦。
1: 啊，这都免拍粉底啊。
0: 对啊。
1: 啊，这哦，你都这个也淡化咱的迄个黑色素。啊，因为咱啊有个人日头晒久拢有迄个斑，迄个斑吼。啊，所以讲吼，咱这珍珠霜较骨力无诶，有点啊这个防晒吼，啊，这作用安尼啦。啊，这个抹落去哦，啊，你都免阁拍粉底。因为咱这是粉色的、肉色的就对，不是迄白、迄白抹起来吼，哎、欸，那么讲感觉怪怪。有这个欧巴桑甲我问讲，啊，恁那吼珍珠粉是白啊，是迄个粉色的啦？我讲粉色的啦，他有迄白，伊讲，哎呦，迄白吼抹起来敢那白胶嘞，我笑一下。
0: 迄、不是啦，迄不是粉饼啦。
1: 哎、迄不是伊迄有的抹嘞，是白的白色的。啊，就是要用较白，看起来较白。
0: 你这两行安尼
1: 甲
0: 抹咯，人看袂出讲你有抹粉。
1: 嗯，
0: 啊，自然水甲洗一阵
1: 掉。啊，安尼抹落去哦，你就免搁啥物蜜粉、啥物碰粉，迄唔免搁抹，来抹哦，即个天啊，搁抹甲安尼哦。
0: 哦，
1: 即就热甲要害啊。
0: 哦，冻袂掉。
1: 天啊，天啊，规片落个。
0: 啊，那要滴一支有青春胶囊哦。
1: 嗯。
0: 原料是法国的。
1: 啊，咱的即个珍珠霜吼、哦。诶。伊在咱那是15亩的啦，啊，即嘛30亩的，
0: 较大罐，
1: 啊，较大罐，那加100块，加15亩出来哦，搁加100块呢，所以讲间道较少吼、啊，一罐700，两罐1000，哦，揣了江小姐登记注本，
0: 对，啊，你若买半打，啊，搁有筛的，
1: 嗯，
0: 哦，搁安尼。
1: 买半担同款，我那有油胎，啊，搁有咱这个好食的，这个风台天啦，讲无出门哦，暗吹妖艳，才要食啥？咱这部中有这个养生梅，吼、哦，养生梅有三种口味，咖啡啦、乌龙茶的啦，啊，搁有果实酒吼、哦，这三种口味好食，吼、哦，啊，袂酸，啊，搁安尼足甘的就对吼。哦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啊，搁有肉条，啊，搁有咱这个一口松，吼、哦，一块干那饼安尼吼，啊，入口即化，啊，胖胖安尼酥酥酥，真好食，吼、哦，啊，搁有咱这个好食海蜇头，一盒700，啊个你若讲这个热天吼、哦、较无胃口，啊，你就甲买这个凉拌的物件当来食吼。配饭配糜，吼、哦、配烧酒配蛋配菜，食这套拢 OK。啊，这吼拢甲咱料理好啊。你着迄个小黄瓜吼，啊，甲切几条啊，甲掺落去哦。
0: 嗯。
1: 好，足好食。
0: 个盐水。
1: 嗯。
0: 啊，个香油。
1: 嗯。
0: 嘿，啊，足好食。
1: 啊，那敢食较咸的吼，咸的搁甲淋落。
0: 啊，迄个日本的大粒的秘书黑豆。
1: 哦，这真正大坑呐、啊！
0: 食乌豆上好啊！
1: 啊，今麦这天气凉凉啊吼，啊这冰冰凉凉 QQ 足好食诶！
0: 对，我若要互恁甲你犹太吼，
1: 嗯，
0: 也拢找着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着江小姐登记住。

0: 吃宝贝的歌吼，
1: 嗯，
0: 美丽人生真好听。沈先生，你今仔唔在有听无？
1: 沈先生唔在等因七度呗？
0: 八号社区遐哦。
1: 唔知呢，敢那唔是哦，七度。
0: 阿达来。台湾时间一点过四分，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甲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脸。

0: 来，今嘛这个时间就是要给朋友call in哦，
1: 唱
0: 歌。
1: 对，
0: 你卡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哎，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起床啊。
0: 今嘛开始卡卡入来。
1: 我这个开关甲起了，这个搁甲起了。这个搁甲起了。来，你好。
2: 嗨，建中孟琪，你好。
1: 王
2: 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可爱的马。
1: 可爱的马这只马高追吼，
0: 这只马好，搁这只马已经输住了。
2: 可爱的马，
0: 这只马已经头壳歹去啊。
1: 好 ，OK。来，你好。
3: 你好，王姐，你好。我头姓陈太太。我点香囊金桃。
1: 香囊金桃。好。
3: 谢谢你。
1: 香囊。
3: 我喜欢棒，我今晚。听一醒啊，打要困娘。
1: 听一醒啊。
3: 听都听，十二点听啊，今嘛啊，今晚点的讲准备点点的啊，听听通困啊。
1: 唔能先困啦。小动一下啦。
3: 困娘哩。
1: 小动一下啊，无要困，你明仔载个放。
3: 无啦，啊袂啦，你先放好啦，我过会听一下啦。
1: 唔能够无听无彩咧放。
3: 系啊。
1: 因为大家人都要往头前，我挂到拍摆啊，你咧，系啊，吼，小动一下哈，
3: 拜拜，好
1: ，OK， 来你好，
4: 孟姐你好，
1: 你好，我
4: 见到好，
1: 哎，
4: 就讲一条，拜托月娘找头路，
1: 你敢得搁找头路？你敢得爱搁找头路？变吧，
4: 拜托月娘找头路，
1: 拜托月娘找较稳咯，这样齁，
4: 謝謝你。
1: OK 好，这有人家退休齁，找一下那个较轻松的工作，我加减做，较不去无聊，
0: 较不去空你，
1: 不是空你啦，较不无聊啦，不然有
0: 人退休啊，不知道要创什么啊，个无朋友啊！
1: 头
0: 啊
1: 退休一年两年吼，都还 OK 啦。过来都唔知道要创啥，
0: 变无意义啊！
1: 啊，你讲定定要去佚佗嘛，都爱有伴。
0: 对啊。
1: 啊，那讲要去倒位嘛都有路通行。所以找一下工课做吼，阿麦做很忝。爱佚佗，咱就来佚佗安尼。来，你好。
5: 阿嫂，我来了。
0: 来了，来了。
5: 建中兄，
0: 来了。
1: 今日要听什么歌？
5: 点阿嫂唱的《白牡丹》来听一下。
0: 白
1: 牡丹，
0: 这条咧太贵一条。
5: 没了，好听好听。
1: 我今晚唔太贵，我要太阿。
5: 该糖了。
1: 系啊，该多。阿哥来阿太牛，愈太愈大只。安尼来都亏啦啦。
5: 对。
0: 阿牛啦，材料都抬我。
1: 但你敢那三盖牛啊，三盖牛啊呀。太阳波白。
5: 好。
1: OK。来，你好。
6: 你好。你好。我中和谢客。
1: 中和哥的许先生。你要听什么歌？
6: 想厝的人。
1: 想厝的人呀，
6: 想
1: 厝的人好 ，OK，
6: 谢谢，
1: 好，唔通困去哦，
6: 好，
1: 好 ，lucky， 想厝的人，安尼 OK， 双人枕头，这若有点歌吼，都若无法度，咱就这个小论一下吼，无这样这。有的歌都无法度随吹出来哦，你就困去啊，安尼就。

0: 李哥，真晦气啊！来，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淡水溪里。
0: 淡水。李先生。
1: 小月，蔡琴的《月光小夜曲》。
2: 月光小夜曲好。
1: 啊，对对对。嗯、
0: 月光小夜曲。
1: 啊，
0: 嗯，好。
1: 好，谢谢。
0: 那个李先生哦，我。嗯。
2: 啊，
0: 李先生啊。
2: 北窝单说我们的北岸都会
0: 啊，那无切断那个来啊，
2: 嗯哼，哦，我来去瞧啊，瞧啊出来哦，一个平江路喵喵啊，嗯，
0: 上爱惊人啊，
2: 来，爱的来，可爱的马上我处理，
0: 可爱的马，
2: 啊，这。

0: 所以才买歹心买吼，即卖已经失地啊，空去啊，嘿，真正空去啊，啊就歹心嘛，你大家拢知影，大家拢知讲迄个歹心，失地啊，啊咱即阵是空来去，嗯，哎，来哦，梁先生哦，要搁拜托月娘找头路，敢无法？
1: 忙找啦，忙找啦。啊，我找工作啦，
0: 找一个较辛苦，无回头领。

0: 啊未识。
1: 我看我有看到，我有啊。
0: 你要叫家己威哦，家己威哪有法度？
1: 无啊咧，无啊。
0: 今麦那么多叫人威。
1: 哦，对了。
0: 嗯。哎呀，啊，安尼归去买好啦。
1: 嗯，买啦。
0: 找看有搁较轻巧的无？
1: 啊，对了。
0: 嘿啦。
1: 嘿啦。
0: 那有搭印一克啊？
1: 印一克去，无只倒领咧。
0: 又搁倒领。
1: 嗯。啊，无变
0: 啊。啊，倒领都下无路啊！你是要搁倒领？无烂馒头啦。
1: 讲要拜托月娘哦，找只头路咧。
0: 嗯。
1: 哦。
2: 阮大家来到异乡的城市，找来找去也无半个熟悉的人。阮有一位亲戚叫做阿良进嘛，也毋知搬对倒去。黄昏的异乡，予阮感觉无限的稀微。

候，遇到一个好心的老阿伯，伊当前阮是出外人，讲要替阮介绍去这部工厂做女工。妈妈，我一定要认真拍拼，若会成功，我会再转去你的身躯边啦。

0: 梁先生吼、拜托爷娘找头路，
1: 对，
0: 搁找头路，你你敢无法嘞？
1: 姐姐吗？
0: 啊，
1: 有法来就做，无法来卖走啊。
0: 哦，对了，为什么啊？
1: 安尼我可以去做头家好啦。
0: 哎呀，
1: 哎呀，
0: 去做头家好啦。
1: 嗯，头家较自由，啊，不过责任较大嘞。
0: 哎，对了，
1: 嗯，
0: 来，啊，搁迄个中和的柯先生哦，
1: 嗯，
0: 相处的人哦，哦，这条好。
1: 相处的人，
0: 你、啊，我叫白牡丹呐、啊。
1: 哦，
0: 哎、欸，你这太
1: 太贵啊！
0: 太贵，哎、
1: 欸，我今嘛要换刀啊啦！
0: 哦，
1: 要太阿啦！
0: 哦，干了后边再来抬我。
1: 我考虑看卖。
0: 哦，
1: 哎呀、啊，
0: 我叫你抬。
1: 我等下食多，我考虑看卖。
0: 叫你抬几多年啊？
1: 嗯，
0: 哎、欸，唔惊死再来。
1: 哦，对啦，
0: 哎、yeah.
1: 欸，你讲诶，
0: 啊，你平创好诶，
1: 好啊，
0: 好啊，都好多一个，我
1: 点
0: 么咧疼，
1: 啊，你得一直提我，我等你提咩？
0: 相处诶人。

0: 上厝的人吼，
1: 对，
0: 即马过来迄个白牡丹，这条蟒蛇唱啊，敢那咧抬鸡，
1: 嗯，
0: 用后摆要抬啊，过来要抬我，
1: 嗯，
0: 啊，
1: 嗯，
0: 你咪叫我抬抬几多年啊？
1: 抬也未，抬也未安怎？
0: 抬也未先。
1: 哈
0: 哈，是，嗯，唔惊死嘅，你再过来个，
1: 好，我迄个菜刀唔较大机，
0: 来，
1: 嗯，
0: 迄个白牡丹，

0: 忘记了唱这条吼，刚刚你太假咧。
1: 嗯，
0: 啊，
1: 我今嘛不爱太假啊。
0: 哎
1: 哎呀，咩头，今晚话咩太灰鸡啦？
0: 哦，灰鸡较大只，咁快咧？
1: 啊，灰鸡咕咕叫啊！
0: 哎呀，
1: 对，
0: 来啦，
1: 嗯，
0: 湘南尽头啦，
1: 来。

0: 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你啦扫霉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穿片片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转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
1: 地扫有效，这个扫净吼，都爱甲处理又好，啊无吼，这扫了到底吼，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啊喂来喂去，连咪这个扫，连咪迄个扫，哇，真正啊吵死了，暗古咧扫的人嘛真艰苦吼，所以讲咱这厝内底啊个传一罐啊这个玻璃免扫散，啊即马老爸咱这个玻璃免扫散买半打。同款哦，那有油胎吼，即空气垃圾啦，吼、哦、啊，即、这个车烟侪，吼、哦、啊，伊即个油烟啦，厨房塞啦，吼、哦、啊，即、这个装潢塞啦，涂水塞啦，吼、哦、啊，咱即、这个食薰的朋友啦，吼、哦，那讲啊，那即个有年岁啊吼，即、这个然后拢较大，啊，就啊还安尼打扫。哦，咱这个玻璃免扫散，甲买回来吃。平常时哦，平常时安尼较骨来吃嘞哦，对咱的气管、气部拢有帮助。2999-8692，2999-8692。啊，那要治咱这个养生梅啦吼，也是讲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佮有肉条，啊，佮有咱这个芝麻肉佮鱼能做。

0: 啊，我被配高。
1: 我是拢温瓦沙米来吃，吃好吃。
0: 啊，我拢食面啊，
1: 食
0: 面哦，啊，温瓦沙米安尼，系啊，真好食。啊，无就是，啊，无就是退食安尼啦。
1: 嘿，
0: 啊，搁有咱这个海蜇头，这个天气天气热吼，食一个啊，这个凉拌的物件吼，较清爽。
1: 嗯，系
0: 啊，较下饭啦。啊不，无吼，天气热干吼，有诶拢食袂落。啊，咱这个凉拌这个海蜇头吼。你就甲切两条啊，这个小黄瓜，哦，切切嘞啊，甲拌拌嘞，
1: 盐水，
0: 安尼就做好食。
1: 香油，
0: 嗯，
1: 才好食。
0: 对，
1: 够日本的大料的
0: 芋头啊，哇，冰冰凉凉 ，Q Q。
1: 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1: 淡水的李先生要听。月光小夜曲。

0: 月光小月曲哈、哦，
1: 嗯，
0: 啊，那要提阮的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读完，
1: 隔日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烧散，
0: 啊，个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一罐40粒1800块，
0: 有啊，
1: 啊，个有咱这个珍珠霜，
0: 嗯，
1: 一罐700，2罐1000粒，
0: 嗯嗯，
1: 啊，为什么700呢？因为咱今嘛各加15亩。
0: 嗯
1: 落去变30亩诶，
0: 比较大罐，
1: 较大罐，搁较俗，
0: 对吧？啊，啊朋友要求诶，啊，阮就处理一个较大罐诶。
1: 嗯，
0: 诶，爱记讲，若要滴吼，拢找陆港小姐。
1: 对，
0: 哦，
1: 嗯，
0: 2999880。

0: 菩萨噶修嘞哈，
1: 嗯，
0: 即马过来这条南阿萨基罗迄头，南阿萨基罗迄头路，迄起个啊，
1: 哦，
0: 迄个路走个啦，
1: 迄头。

0: 南阿萨基隆一坨，
1: 嗯，
0: 一口气啦，
1: 哎呀，一口气啦。
0: 啊，那要订婚的产品就找了江小姐吼，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询问。
0: 啊，好，大家真好啦，真多谢。听咱的节目，
1: 嗯，
0: 啊，咱蒙起啊，
1: 挂建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我是曾建文，伫只再度甲大家请安问好，希望大家出来我会当平安事事吉祥如意。曾建文的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敬请各位好朋友，大家再多多的利用，多谢各位。啊，即马曾建文阁继续。开始讲故事互恁听，欢迎恁大家报大家收听，多谢各位，谢谢。

那是讲到三藏取经，每一个人拢去想到《西游记》的故事。事实上，《西游记》只不过是一本幻想的故事。真正三藏法师，伊去天竺国取经，伊并无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保护，嘛无猪八戒甲孙悟空。即阵我就来甲讲三藏法师伊去天竺国取经的经过。伫咧唐朝唐太宗的时阵，迄个时阵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天下是非常的太平，百姓对着宗教的信仰是真坚定。伫迄个时阵，三藏法师伊是唐太宗的国师，伊真有才华，伊真有智慧，伊还阁真少年。有一天，玄奘法师伊就向唐太宗请人讲：“皇上啊，那是要让佛光普照天下，必须爱派人去西方取经。经是佛祖所经过的真理，是向佛的人必须爱修的课程。伊唔惊千辛万苦，伊愿意去取经，但是唐太宗伊不准。不准的原因，就是三藏法师伊是一个真受人崇拜的国师，是唐朝的国宝。伫中国要去到天竺国，路途是千万里，交通是真无方便，都爱爬山过岭，加上气候变化万千，路途上会去遇到真多毒蛇猛兽，危险是真大。万一若是出什么差错，唐朝啊就会失去了着一个国宝。所以讲，唐太宗伊唔肯三藏法师去西方来取经，但是三藏法师伊取经亲切。有一个半暝啊，三藏法师伊带着四五十名的弟子

对中安城出发，伊决心要去西方取经。三藏法师伊行出庙寺的时阵，庙寺的门口有一丛的上树。三藏法师伊向迄丛大上树讲：“上树啊，上树！即摆我要来去西方取经。如果那是有万一的代志来发生，你同款爱活千年，爱活万年。”伊向伊亲手所种的上树来告别，因一家人足足有四十一个人向天竺国就出发啦。一天行过一天，一年是行过一年，那行是那靠近荒郊野外的山区，愈山内是愈无人住，因所在的大牛已经吃完啦，因只好啉山溪仔水，因食草啊根，因食野果，因的草鞋。我那拢来穿破去啊！因只好穿只脚，伊是安尼行甲行甲，脚破皮，脚发炎。因为是安尼，有真侪人破病，但死伫咧路途上。佮因为路途还佫真遥远，拢是高山峻岭，根本连较好行的小路都拢无。所以讲，有人过那来搏死去，嘛有人去学山来毒蛇、毒虫来加加死。要么有人叫野兽来吃吃去，因行到参岭的时阵，参岭就是喜马拉雅山上界关的所在。因一行四五十个人，已经死到剩三藏法师一个人尔。三藏法师，伊处境的意志是真坚定，伊忍受着千辛万苦，伊做不了着种种的劫数，但是伊并无打消着去处境的意志。伊家己一个人同款克服着千辛万苦，伊已经渐渐进入了天竺国。有一天，三藏法师伊伫山内发现着一间大庙寺，三藏法师伊是非常的欢喜，伊有求援助的所在咯。可是三藏法师伊搭入去庙寺一个看，伊不但无看到半个出家人，也这间庙寺是年久失修的破庙寺。伊上是搁个行行顺顺嘞，只出地拢是一挂蜘蛛网，野草是发个对庙内入来，连桌顶的土沙粉都拢卡真高。三藏法师伊向佛祖行一个大礼，伊才想要离开的时阵，伊突然间有听到人伫咧喊的声音，这个声音是真细声。三藏法师伊只出地，安尼一直吹。伊伫咧偏殿的一间破神房，伊找到一个破病巴要要死的老师傅。这个老师傅，伊就去得到这个麻风病，伊规头规面是安尼老人落人老疼，脚手是烂甲咧要要见骨，系啊，麻风病是会传染。三藏法师伊的任务是要去取经，伊若是要接近到这个老师傅，伊就会去传染着麻风病，啊啦安尼伊的任务就无法度通完成啊。这几年来，伊安尼跋山过岭，伊所受的艰苦都拢总白费去啊！何况伊为着取经，四十名的弟子，我那拢来死伫咧路途上啊！三藏法师，伊想要离开，可是伊不忍心，伊行未开脚。这个老师傅是遐尼可怜，边边啊，因拢是出家人，伊敢会使见死不救嘞？何况伊伫咧中途来到天竺国。伊伫山区行几啊年啊，伊煞去遇到这个破病老师傅，这个是一种的缘分。伊这阵经都还未处着咧，但是伊有缘大声看到老师傅，伊都爱大声笑言，伊就是会去染着麻风病，这嘛是无可奈何的代志。三藏法师伊抱着佛家牺牲自我的精神，伊来叫迄个老师傅啊。伊还阁有中原扎来一罐防身的药啊！伊就安尼，代先留伫咧迄间无人所住的破庙寺，来照顾着迄个地藏病的老师傅。过去我那真奇怪，三藏法师伊不但无去传染麻风病，迄、那个老师傅的病啊，却是一天啊一天一直好起来。一个月过去啊，老师傅的麻风病拢总来好起啊。伊身体好惨，就是我那用起来咯。迄、那个老师傅向三藏法师讲：“即马你救我的命，我无因可答，我只好一破经文送你。你早课、暗课，当作我爱念一遍。安尼，你不但会当去天竺国取着经文，
你也可以平平

完回去中原，老师傅伊教三藏法师读经文啊，这段经文啊，也就是流传的《金刚法界波罗蜜多心经》，也就是《大藏经》甲《金刚经》的这个浓缩品。三藏法师伊离开着迄个老师傅了后，伊就继续向天竺国出发了。伊正是早晚拢有念迄段经文，伊背甲正熟。三藏法师伊个人来到天竺国取着经文啊，伊留伫天竺国几啊年，伊研究梵文。咱即马在念的经，大部分拢是三藏法师伊翻译的。天藏法师伊爱阁将所有的经文带转来中原，一直到有一天，天藏法师伊行到一条大溪边的时阵，忽然间有一阵风啊，抓手抓刀将三藏法师给拔起来。原来这阵风啊，因是信仰婆罗门教，因一年都爱抓一个人，就去借火神。本来因借火神是用庄内人要借火神。即阵有外地来的和尚，啊，即上介好，因为用共种的人，拢总有亲情的牵连；，也若是用外地人，就未去受到亲情的约束。即就是咱人自私的所在啦。别人死拢无要紧啦，啊，若家己的人是未使死安尼。正在一个危险的关头，现状法师，伊用地方的法门讲话啊。三藏法师讲：，我的性命好恁，好恁这和尚这无要紧，不过。阮中国人的习惯，伫要死的进前，爱放我自由身，爱互我念经念半点钟。一若安尼，阮就会心甘情愿。迄阵法那看到参详法师会晓讲因的话语，大家就拢参详啊。参详的结果，就将三藏法师解放开，互伊念经。快的，遮尔多人甲围起来，伊飞都往那飞未出去。现状法师伊想到老师傅所讲的话，伊开始念老师傅所送回的迄段经文，才念三分钟尔，奇怪代志发生啊！本来是天气明朗的大热天哦，突然间煞风云变色，天顶乌云密布，飞沙走石，搁起更烈啊风，念经的三藏法师拢总无代志。就是遐帆啊，就是啊，被大风吹甲呢东倒西歪。迄阵帆啊，走会走，倒会倒。迄阵帆啊，入去三座法师是一个神经。伊才开始念经念念，就安尼风云变色，飞沙走石，好哩加载。伊无将神经甲等落去溪仔底做和尚。那是佮对神经无礼，绝对会受到天的处罚。规阵帆啊，真好哩。奉上三藏法师过迄条的大溪，三藏法师伊有哪将经文教好迄阵烦啊，交代因阿是遇到困难都爱念，根本都拢唔免用外人落去做好心，因为这款啊是迷信，根本就是一种真残酷、真逆天的行为。有时现状法师伊脱发念后，伊内心真感激迄个老师傅。那是无迄个老师傅教伊迄段经文，伊根本都当无法度通脱离开着险境。有时现状法师就顺路要登去看迄个老师傅，可是现状法师一找几下工，伊拢总找无着迄间破庙寺，要哪有一个老师傅啊？现状法师伊即阵明白了，深山哪来无人所教的所在？要哪有可能有人会来起这间大庙寺呢？这绝对是佛祖所化，佛祖来个考试的，伊接受着天考来入格，所以佛祖特别送伊一段弘我弘心的经文。这段经文，即阵啊，真侪人拢会晓背，足足有262尔，也就是即卖《金刚法界波罗蜜多心经》，附注伫咧《金刚经》的后面。这段经文啊，内容到底是如何？那会这么神奇，有法度通让佛祖跟咱有感应，有法度弘我弘心，达到成佛成道的地步。即嘛，我想先将这段经文来念给朋友听看卖哩。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

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也好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色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以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也无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也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以菩提婆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妄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以菩提婆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菩提婆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定定咒，令度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菩提婆罗蜜多咒，即说咒法，伽帝伽帝，巴拉伽帝，巴拉三伽帝，菩提萨埵。原处的经文会当度尽天下众生，阿弥陀佛，也愿以此功德回向予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各位听众朋友，金刚帕杰婆罗蜜多经意思是真深，在咱人的一生中，若是有法度他按照经文的意思落去做，落去修啊，只要咱意志坚定，不管是出世修或者是入世修，到尾也拢有法度通成佛成为菩萨。上起码在这个世间上，你已经下了菩提心，你已经是一个向善救人的活菩萨啦。什么叫做佛？什么叫做菩萨？什么叫做道？也什么叫做经？念经到底有什么作用？还要如何了解经文的意思呢？以后各位，咱也在节目当中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共同研究结缘。多谢各位。

在这个时阵，拄拄啊熟悉的帮子中一种坑兄，我知影讲你是一个有道德个人主的人吼，那是无啥气嫌嘛，啊无咱同齐行好不好？路途上的一切危险吼，啊，互我来出，我相信讲今年啊，你会当中计，我即马陪你上京赴考，考级教我啦。康有林、丁国栋、房志忠这三个人拢入考试场考试啊，放榜的结果啊，敢若康有林考掉尔尔，丁国栋伊是真不服，伊骂天怨地，讲天公无目睭，讲考试官拢痴迷的。房志忠伊讲哈哼呀，恭喜恭喜，啊，天公真正疼善良的人，你考掉这是你应当的。康有林讲啊，放下放下。啊！你中医所在，你嘛是大仙人，可惜你却考无掉呢。房志忠伊讲啊，今年我考无掉，但是我过后年了呢。这是我这个功夫无够，我就去拍拼。何况行善爱有恒心，较早的人那是考中状元，那是考中进士，拢都爱拜个考试官为师。康有林伊入家拜师啊，迄个时阵的考试官伊讲，康有林，你是在甲我讲？你是不是有做什么大善事心？康有林讲无啊，我哪有做什么大善事呢？只是要来考试的时阵啊，去捡到一百两银啊。康有林一将捡到一百两银的经过一五二二十来讲给考试官听，考试官一听听你讲，人讲牙头三尺有神明，这确实有影。康有林啊，我今晚和老师跟你讲，你的功名是天赐你的呢。伫顶一工啊，我伫咧解你个考卷的时阵，我感觉你个文章并不讲真好，你也无讲解水哩，我就将你个考卷啊，甲摕去边啊哩。真奇怪呢，这张考卷啊，又搁背倒转来呢。起头啊，我叫是风的关系哩，叫是连连三摆拢是安尼啦。我就将你个考卷吼，啊大声啊，甲按下，甲放伫个考卷的下面，我搁继续搁解别种个考卷。

改掉丁国栋的时阵，丁国栋的文章啊是袂歹，字原来是真水。我才想讲要甲录取咧。伫这个时阵啊，我煞感觉我爱困，我煞趴伫个桌顶啊煞困去啦。我看到一个穿红衫的老人，伊对我伫咧讲，伊是文昌帝君。伊讲丁国栋伊见财起意，做人心术不正。文行大帝临时将叶落位甲去掉，改换康有林这个有善心、有道德的人。我请开时阵吼，丁国栋的考官忽然间有三字拢写唔对去。伫我阿未困起之前吼，我并无发现到，但是伫我醒起来了后，我发现到考官的内中啊有三字唔对，我知影讲这其中有曲。再重新搁再看你的文章，到尾啊，我才甲你弄死啦。康有林一赶紧拜谢老师的提拔，考试官伊讲：你都要感谢天地，以后若做官了后，爱疼惜百姓，为国为民来尽力。到尾啊，康有林啊，伊做甲顺按大人，榜志忠伊经过三年了后，才阁考中进士个。但是丁国栋啊，伊自从独吞工一百两文了后，都一直身体无爽快咯。到尾啊，不但无哈多通参加考试，阁一事无成，煞变成乞食，流落他乡外里个。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俗语伫咧讲，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出之有方；不义之财，出之有愧。伫故事中的康有林，伊见财不昧良心，啊，房子中伊善恶阁分明。中医阁相助，到尾啊呢，这两个人拢有进步哦。但是丁国栋这个人啊，伊不但讲见财心动，阁嚣人，阁怕人，阁化救人。伊得到遐钱，到尾啊，并无较好个。不但啊，功名无望，阁变成乞食哥。善真正有进步，啊那恶有恶报，唔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啊。

咱的国家吼，即阵啊是一个先进中的国家，当然啦、啊，是还阁有真侪所在吼，去对人未着，需要改进啦。啊，不过吼，那认真甲世界各国比起来啊，咱的国家呢，并无较输人。吼、哦，咱经济好哩，食穿用比人较好安尼。咱的国家安定无内乱，百姓啊，阁安居乐业。各位你甲看，别个国家有的是炮火连天，有的爱人救济，啊，有的是时常伫咧内乱，有的是国家灭亡，互人占去过。一个国家吼，那是战争，那内乱，那亡国，百姓啊是有够可怜的个。所以讲，咱一定爱有正确的观念，有国才有家，国家强才袂互人欺负过。所以讲，咱都爱团结，爱合作，千万唔通互人分化。咱所爱的是健康的身体，是美满的家庭，是安定的社会，是一个富强的国家。只要咱若是团结合作，相信讲无人敢欺负咱。只要咱若是团结，咱中华民国一定会强。

即嘛吼，我过来甲讲一段社会上的小骗术。陈先生啊，因倒是住伫咧桃园，但是陈先生吼，伊是伫台北一间公司伫咧上班。伊逐天啊，拢都爱坐火车通勤上班甲下班。有一天啊，陈先生吼，伊下班了后啊，伊要赶去车头的坐火车。伊行到半路的当中啊，有一个少年呢吼，牵一台机车行过来啊。迄、那个青年人讲：“先生啊，先生啊，我吼是一个外务员，我住伫咧桃园啦。啊，我今仔日吼来台北收钱哩，啊，结果吼无收到钱哩，啊，我倒摆吼煞无油啦，通好转去桃园啦。先生啊，先生啊，你要做一个好心的吼，200块少借我添油的好不好？啊，我若是转来去厝里了后，我再将钱寄还你安尼啦。啊，陈先生伊真好爽。”伊就赶紧对落地下领200块，给迄个青年人，迄、那个少年人，青年人一直说多些，要求要留地址个。陈先生伊讲阿免拿200块尔，唔免留住址啦。陈先生伊话咧，就去坐火车个。有时经过两礼拜了后，陈先生啊，伊下班的时阵啊，佫有一个青年人哦，讲同款的理由，要佫甲借200块。陈先生伊就感觉真奇怪啊，你

嘿，要闹哈侪外务员呐，出门拢常常无揸钱，佫拢是收无钱，啊，汽车佫拢也无油。即摆陈先生啊，伊无爱插伊啊个。陈先生伊将即件代志啊讲予人听，受骗的人啊是有够多。各位听众朋友啊，那是你啊，有可能我啦会去受骗哦，因为数目无讲介大嘛，敢若200块尔尔嘛，何况这佫是做一件好心助人之为啊。咱的社会吼，即阵是一个真有人情味的社会，人人拢有善心。可是啊，偏偏啊吼，去出一寡要食唔妥谈的骗子啦，来骗人的善心甲同情心啦。各位，这款人吼，那是唔悔改啊，伊在阳间是犯着诈欺罪，另日啊，那是死了后啊，伫阴间啊，罪是真重个，有可能啊，爱出世做鸡、做狗、做牛、做猪。来行人的债务，千万都唔通做骗子，这是真见效的代志哦。这都爱福音果哦。啊，我即马吼过来甲讲另外一种骗术。有一天，李国良伊去一间庙寺的哦，伊看到庙埕的边啊，有一个人啊摆一块桌啊，桌顶啊有放一尊佛祖。李国良伊好奇，就问讲先生啊，你是不是伫咧算命呢？哈，算命都唔捌看人讲有财佛祖咧。迄、那个人讲，我唔是伫咧算命，不过我即阵佛祖真灵感冒，会甲人医病呢。那是医未好的慢性病吼，只要你暗暗啊求即阵佛祖，桌顶有七包药啊，你求了后，凊彩摕一包啊转去，摕一包甲放伫个佛祖的手里，然后你用嘴甲喷风，那喷下去啊，你搁再换一包，那是喷袂落去啊，这包药啊，你就会当医病。有人得到肝病，有人得到癌症，吃三礼拜尔都拢好起安尼。李国良伊感觉真新鲜哩，敢真正有这款代志噶？真对我好。李国良因老爸去治着坐骨神经痛，伊真久个医无好哦。李国良啊，伊就暗暗啊求这尊佛祖，然后啊，就摕一包药啊，甲放伫个迄尊佛祖的手里，用嘴出力就甲喷风过。第一包落伫涂骹咯，第二包。同款，我那个落地涂骹，第三包连你安怎甲搬都搬袂落去个。迄、那个人讲，这种药啊，你即马摕转去，对当医病啊，病一定真紧对当医好去咯。你个人讲，阮老爸是得着坐骨神经痛呢，大约爱食偌久才会好呢哈？这款药啊，一日分是爱偌济钱呢哈？啊，迄、那个人讲，阮是替佛祖救世，这款药啊吼，只是摕一个成本费而已，一日分40块。那是坐骨神经痛，大约两三礼拜啊，就当医好去咯。李国良医生讲，一日分40块，一礼拜嘛只280块，啊两礼拜分嘛只560块，尔尔真俗哩，就摕两礼拜药啊转去咯。有时经过一礼拜了后，这个骗术出破咯。警察局调查的结果啊，是迄阵佛祖的手是吸招的，迄七包药的中间啊，有一包内面有藏铁粉。铁粉那是见到吸招啊，就吸掉了呀。连你安那笨都笨袂落去个。各位天下哈尼阔，人口是遐尼多哦。骗术的花样啊，时常伫咧换新哦。那是小看无上注意啊，拢会去当着。当然啦、啊，了小钱这是无啥要紧，但是啊，那了大钱啊，这就真冤枉啊个。啊，骗术会当利用真多工具落去骗术，但是啊，那用佛伫咧讲骗人的财物啊。啊，那安尼吼，都真正也罪大恶极咯。这因果一个福，都比别行更加大吼。所以各位，咱有通时间呢，都爱出门的当中，爱时时刻刻警惕咱家己吼。经常念南无阿弥陀佛，经常来修持大悲咒。啊，那安尼，真侪好的拢你较有，真侪歹你都比较的较未去误掉个吼。参你讲这款骗术，有可能对一个修行人来讲，伊就免惊讲会去拄着咯。哦，即个朋友，大家做参考，也希望各位朋友，咱出国也好，吼、哦，甲人待人接物也好，有当时啊，都爱处处提防，因为人心险恶啊。

滚草，迄起那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起无精神，吼、哦，啊迄起那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哦，对产生肝气大，啊那肝气大，对引起这个肝一肝毛病，吼、哦，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进肝硬化呢啦。甚至为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哦，有当时啊吼，对，可能规家口啊，乱乱七八糟都掉。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哦，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个年久未侵吼，伤肝足厉害吼、哦，就会产生肝气大。按照这种情形吼、哦，你像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个大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滚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喙齿未卡未干，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但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食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都、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吼又只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吼、哦，甚至有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哦，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咧，嘿，还佫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几大用咧，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哦啊！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个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哦，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哩啦。啊位啊，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哦、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就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三枝八宝丸，加买顿来食。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1800，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张仪、李太白、张天师，这三个人在唐朝唐玄宗的时代，因啊是风云的人物。李太白这个人，听讲伊是太白金星来转世，伊学问啊讲是真好，出教阁成招，伊真爱啉烧酒。酒若是啉落去啊，吼，伊就愈搞吟诗作对，来讲一寡这个玄理来点醒皇帝。皇帝是对伊啊特别看待哦。李太白伊会使用葫芦兑酒来上朝面君，其实书上啊会使派酒伫皇宫出出入入的人，敢若李太白这个人尔。过主义啊，伊是白虎星来转世。伫个唐玄宗的时阵，安禄山造反。好家在啊，有郭子仪这个人，这个武将啊，将大唐的江山改保掉了个。安禄山这个人，听讲是青龙来转世的，伊的武艺是超群，万夫不动之勇啊呢。安禄山一去误着郭子仪，正正就是青龙误着白虎，灵虎打瓦个。白虎是青龙的克星，当时的这个郭子仪吼，伊十八。官的武艺是行行精通，伊个有九牛二虎之力，伊通兵挂水征番，伊保护着唐朝的大江山，功劳啊是上界大哥。啊，到尾啊，伊封王享受着晚年，子孙啊是满堂，伊个长血相个神将，伊是一个历史上上界有福气的武将哥。啊，张天师伊是道教的首领，伊的法力是无边，连皇帝都对伊十分的尊敬哥。张天师甲郭子仪因有亲戚关系哦。张天师甲郭子仪啊，因的出世有牵连着一件真神奇、真好听的地理故事。这段故事啊，真少人知影。今仔日啊，咱就来甲讲这段故事个。这段故事啊，真好听，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啊，继续听我讲故事。今嘛，咱开始来甲讲故事哈。郭子仪阿公，伊是一个真守道义的东吴的遗书。伊文武相全，在文的方面啊，伊善于明博上武术的功夫研究了是真切。无论是医术、用药，会使讲是当地的名医，伊嘛会向共算命、共看面相、看手相，会共起四条八字还是八卦，伊拢会晓。伊的功夫啊，拢是一流的个。尤其是伊伫咧看地理啊，所点的地理学得好，拢是外学咯，是一个真出名的地理师。在武艺方面啊，无论是刀、枪、剑、戟，十八般的武艺，伊件件都拢皆灵。在内功的方面啊，伊已经练成金睛打、剃步三的功夫。一般的刀枪啊，若是有要甲伤着，根本就无法度通伤伊，除非是伤着要害，啊若无就伤着死角。郭子仪因阿公，在当时的武林当中啊，原来是一个退隐山林的神秘客，真少人知影讲伊会晓武功。因为普通时啊，伊外表是一表的书文相，伊就是以看地理为业。有一天啊，太行山的土匪有二十外个，目无王法，当头白日吼出来在咧共抢劫。啊，这个时阵郭子仪因阿公为着要保护着乡民安全，伊才出面。二十外个土匪也是真歹，佮真凶恶，讲理佮讲袂通啊，结果就拍起来个。土匪倒一个扑来，郭子仪因阿公用手甲接。三两个手而已，二十外个土匪啊，拢挂彩，大家拢受伤啊！土匪头去中着郭子仪因阿公的点穴，两只脚出来斩血个。郭子仪因阿公甲这个土匪头讲：“恁若是改过自新，修脚洗手啊！经过三年了后，你再来找我治疗。”啊，对迄个时阵开始啊，规庄的人才知影讲郭子仪因阿公有功夫。各位，人讲真人不露相，就是安尼。佮因为郭子仪的阿公时常扶弱济贫，时常伫咧做善事，时常伫咧为乡民调解代志，规庄的人啊，拢叫伊是郭大善人。郭善人伊五十岁时阵啊，伊想讲后生也已经成家立业咯，伊想要为伊的孙阿伯来铺一条路。伊将祖先的骨骸拍咧，伊要找一块好风水、好地理来安葬着祖先的骨骸。靠着地理的灵气啊，以及后天的行善积德的人。

看子孙啊，是不是会当代代富贵无？过仙人啊，伊就找遍三山五岳，又遍五湖四海，伊还阁找无一块佮意的好地理穴。真正讲，要找到一块吼十全十美的地理穴啊，这吼原来也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呢。啊，有一天过仙人，伊来到大巴山这个所在，伊看到大巴山的主脉高山峻雅。林木青翠旺盛，来年阁正活。山顶上无群鸟，伊远远啊看到半山腰的所在，好亲像是一只猛虎出牙共款。过仙人伊是正欢喜，伊要看一只究竟阁，看是毋是猛虎出牙的好地理穴。伊愈看是愈欢喜咯，因为过仙人伊拄入山的时阵啊，又看到一个山洞，这个山洞。有一阵一阵的山风吹出来，山风呼呼，好亲像是猛虎出牙，虎动生风，猛虎伫咧发威的叫声同款。正在过仙人，伊吹到正黑的时阵，伊的心肝冷一过咯。因为正黑的所在啊，是张家的山庄，张元贵伊伫这个所在啊，伫咧收集各种的山产。山庄虽然无讲概括来讲。有分一个东厢房甲西厢房呢。过仙人伊观察真久真久，伊发觉到这块地理的正确的所在，就是伫个西厢房。过仙人伊看天色也已经暗了，地理穴阁是伫个人的山庄的内中，不如啊，就住伫个这个所在，甲照晓一面啊。因元贵看到人客来是真好咧，甲招待。食暗顿了后，因元贵伊就叫伊海手艺人将东厢房拼拼咧。准备要和过仙人休困觉。过仙人一心中在想，这个地理的地理穴是在西厢房，那是去困在东厢房，啊那安尼要找地理的正穴都正歹找啊个。过仙人伊就讲啊，丁元贵啊，丁元贵啊，我是不是一旦困在西厢房里哈？因为我的背离东边是反窗，啊那困西边是较会下啦。丁元贵伊就讲，哦哦，过先生，这咁好，西厢房有当时啊，真奇怪呢，涂骹会叮当呢，有当时啊，阁会呛烟呢，有当时啊，阁有奇怪叫声呢，即阵无人敢住呢。过仙人伊心中暗暗啊在咧欢喜咯，即块地理是正港的活穴咯。过仙人讲，张元贵，你放心，阮走江湖的人吼，免啊有在咧惊什么货哩。过仙人伊就安尼住伫咧西厢房阁。

杂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杂根草吼，伫个电台袂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请阿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都针对降火气吼来跟大家说明。啊，杂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按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定定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要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可安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要食食咧，吼、哦，加食两摆啊，加三摆啊，啊大便就去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话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的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惊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安尼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呢，口头安排才会知，啊，那不如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头，啊，口头有当时啊吼，红安尼偏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头，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

友六根草，你甲掰三粒来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哎呦，好，你若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哦这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搁三盒的根草生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六根草，一效果唔知好阿歹，一百甲你买阿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吼、哦，先买一盒啦。六根草是几盒的都对，做卡路西度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吼、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计少有较俗，吼、哦！听众朋友，若有搞迄些朋友，吼、哦，赶紧再拍电话甲庄建文咨询，立根草、六根草，吼、哦！咨询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哦！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空。

彩绣房有放一张眠床，有一块桌啊，甲两块椅啊。过千人伊入去房间了后，就将房间门甲关起来。有时罗根就甲提出来了，原来正迄个所在是一个眠床卡。过千人伊把盒子一拍开，内中有一个黄金瓮啊。伊自言自语讲：“皇天在上，我无得到张元贵温准，就强得人的好地理。不过将来我会好好啊报答着张元贵。”过千人伊面床甲刷开了，伊伫咧面床卡甲凹一个窟啊，就将迄个黄金瓮啊甲戴伫个面床卡里个。伫面床卡的所在，佮暗暗啊甲打一张灵符。过千人伊空起做好事时阵，伊困啊个。这个时阵，张元贵伊连卡步来离开个。原来张元贵伊是一个真有经验的这个生理人，伊感觉真奇怪。过先生讲是出外人。当厢房要好大，伊无爱困哩，伊就要要求困西厢房。这其中有曲，所以讲伊就暗暗啊来个观察过。原来郭先生伊是地理师啊，原来西厢房是一个好地理啊。丁元贵伊心中伫咧想咯，既然是一个好地理啊，就有福同享啊哩。有时过天光，郭先生伊就走啊过，丁元贵伊就去买一个同款的黄金瓮啊，同款用青棍啊甲包起来。伊就将张家的祖先的骨骸，甲放伫咧过仙人所待的所在个，只是踏伫咧面顶而已。土搁再甲盖好势，面床往那甲刷倒转去个。即嘛搁来甲讲过仙人，伊离开张元贵了后，伊搁再入山游山玩水咯。伊发觉到有一条溪仔的溪水是真清，水势是真流，溪仔边的景色啊是有够水的啦。伊哪行哪欣赏美丽的风光，忽然间啊，伊看到有一只真大只的白鹤，对溪边的当中直直飞起来。这只白鹤啊，去跳伫一丛真高的松树顶高。过仙人伊心中就咧想，这只白鹤这么大只，一定啊有几千年的道行。伊行近前，一直甲看，一直甲看。过仙人伊搁再看到这丛的松树后壁面啊，有一个山洞。这个石洞啊，石壁拢是白色的大理石。石洞的内面啊，有真侪细只的白鹤哥。原来啊，这个所在就是白鹤穴啦。过仙人伊心中就伫咧想，明虎出哪这块地理穴，会出武将。白鹤穴的地理啊，会出天书，无就出宰相呢。明虎出来的地理穴是伫咧张元贵的厝内面，暗中敌人的地理穴，即有人家对良心上无一个交代。过仙人伊就阁转来找张元贵咯。迄一暝过仙人同款阁困伫咧西厢房的所在，伊利用半暝啊，就将祖先的黄金瓮啊甲摕出来了。现在讲阴差煞阳错啦，伊所摕黄金瓮啊吼是张家张元贵藏伫咧过。贵家面顶的黄金瓮啊，过仙人伊唔知影，就将摕出来黄金瓮啊，甲摕去装伫咧白鹤迄个个。过仙人伊真欢喜咯，伊转去厝里啦，伊。

一直在做善事哥，伊相信讲免偌久啊，国家当中会有牛人出身，上起码那不是宰相，就是天书结果。拄则我讲过善人，伊非常的欢喜，伊一直行善做德，伊咧等待伊的宰相孙还是天书孙出世哥。有时一日过一日，啊一年又过一年咯，一过已经过三年咯。过善人伊的姿态也是现咯，过善人的新妇啊。真正甲伊生一个查甫囡仔咯，过善人伊是真欢喜，伊孙仔抱来一个甲看，哦，粗眉佮大目，长讲眉佮大细嘴，脚手啊粗佮兼大颗，皮肤佮安尼乌黑乌黑，这要哪有上文人？明明是一个练武的叫嚣嘛，四条八字一个佮佮合落去啊，哎啊，真正是武将计啦。过善人伊感觉真奇怪。这其中有曲哦，敢会张元贵当时有做啥物下手呢？归去啊，来去找张元贵，讲予伊清楚安尼。有时过善人伊专程过来拜访张元贵咯。过善人伊讲张元贵啊，我感觉吼真歹势。伫咧三年前吼，我发现到明浩出来的地理穴，是伫咧恁厝的西厢房。我无得到恁的温准吼，啊，我就将祖先的骨骸甲葬落去安尼。今仔日我想要买一块土地，只要丁元贵你开一个介绍，我一定无意义将钱给你个。丁元贵一听听的讲，啊，郭先生啊，应该破欠的人是我。第三年前啊，我偷看你伫咧葬祖先的骨骸，我看到你手捧罗经吼，伫咧朝方位哩，我知影讲你是一个地理师啦。啊，我想讲一定吼是好地理的哩，啊，你唔只会强得地理啊哩。啊，我冇私心，我想讲吼，既然是好地理啊，归去啊，咱有福就同享，所以我唔只无迫害。只是你走了后啊，我嘛将阮祖先的骨骸，甲塌伫个恁祖先的面顶，郭先生啊，请你多多包含原谅吼。郭先生，伊听听你讲，丁元贵啊，人讲有量就有福，这确实是有影。将来你会听孙仔呢，有人会做宰相，啊，若无做天书哦，这应该是你爱得的个。过善人伊才强调，伊得到白虎迄个代志啊，来讲一遍给张元贵听。张元贵伊听听来讲，哦，无怪哦，阮新妇生产的迄一天吼，厝前厝后有几落万只的白虎呢，另外有一只吼，特别大只都丢啦。过善人伊讲，张元贵行，我带你来去看白虎先。恁祖先的骨骸，即阵葬伫迄个所在度着。有时丁元贵，伊看到白虎黑了后，讲过千年，真多谢你哦。因为我安尼做，煞害你的子孙啊，煞未当做宰相，还是做天书哩。过千年，伊讲丁元贵啊，这是天意啦。不过我的子孙啊，会当出武将啊，我原来也是心满意足咯。有时两个人话语伫咧讲正道机，煞变成正好的朋友，后来因阁结成就亲情。

咱弘扬三皈百宝庵吼，拢有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以前咱来袂长期食，啊，若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曾先生我吼，啊，甲你买四抓呢，有讲啊，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就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认为讲，食咱这个弘扬三皈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行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话压落去吼，又再过来酸甲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阿在咧讲因果故事，阿假装给门买。弘扬三皈百宝丸都回去吃，嗯，啊，吃了都有感觉呢，有差呢，也还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尾鸡，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鸡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抓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安尼，吼、哦，即表示讲吼，咱的药材。

有，但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红娘三桂八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叫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这个人体，吼、哦。啊，当中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戆，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硬，吼、哦，啊，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繁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爱爱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哪会这歹？哎呦，我身体哪会这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啊呢？哦，有真一朋友爱求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多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尊敬门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红娘三桂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呢，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哦，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少计足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哦。啊，顾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这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哦，顾身体，钱你都要开，吼、哦，红娘三桂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哦，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一记的红娘三桂八宝丸，一罐1800，四百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小学大家哈、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红娘三桂八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1，外观区头前几家空地。

时间都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妈妈咯。另外，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是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来卡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一波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大补丸，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真紧。